我不知道和他隔了多少时光，当他在1980年那个冬日的纽约街头被子弹射击倒下时，距离我的出生还有15个年头。所以当我每每想起他时，比如现在2017年2月的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我追溯到他的那个时代，却不知道该如何追忆他。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上个世纪60、70年代，我们父辈的年代，但与我们的父辈是两个世界。上世纪60年代的西方，大麻、摇滚乐、嬉皮士、性解放以及女权运动的高潮，以及更加摇滚、更加嬉皮、更加失控、更加反战的美国70年代。如今我依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属于那个年代的独特魅力，那种自由的反叛的勇气，摇滚乐撞击耳朵的金属质感，明媚的、自我的、不可一世的。而他，约翰列侬，亦或者说是披头士，无疑是那个时代最闪耀的一颗星。他耀眼到即便是现在，当我隔着岁月的清晨看向他，他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模糊不清，反而日益清晰鲜活，仿佛他从未曾离去。

我最喜欢的一张关于他的照片，不是他20岁意气风发风神俊朗的样子，眉眼之中透着张扬又不可捉摸的少年气，一个眼神一个坏笑就可以让无数女歌迷倾倒。也不是他30岁时留着长发，浑身散发出一种艺术家般的流浪气息和忧郁的气质，随口吐出一个烟圈就迷倒了众人的眼，而是他将近不惑之时剪短了齐肩的长发，梳着普通男人一般的发型，戴着他的小圆眼镜，有一种岁月沉淀后的儒雅温润细腻可靠的气质，冷静而且包容。我觉得这个时候的他眼睛比少年时代还要更加清澈，却比少年时代多了一些故事。这样的眼神看着你，仿佛可以一眼把你看穿，但不会说破。

大概是由于小时候阅读和写作的积累，所以他能够在后来写出如诗般的词作。他的画也很有意思，简单的铅笔线条，光怪陆离的想象，看似凌乱抽象，却营造出独特的艺术空间。十二岁爱上音乐，十五岁开始写歌。1958年，18岁的列侬与保罗·麦卡特尼以及另外三名青年组成了一个乐队，这个就是披头士的前身。从一开始，列侬选中的搭档就只有保罗。在此之后的10年里，他们是披头士音乐的灵魂。从利物浦到汉堡，从小有名气到被经纪人挖掘，从英国到席卷美国，并终结猫王时代。他们仅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从最初仅仅只是翻唱曲目，到后来自己创作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他们一步步探索自己的曲风，从最初的噪音爵士乐，到逐渐从民谣、布鲁斯、R&B 和摇滚中吸取精华，形成独特的风格。他们迅速地席卷了整个音乐市场，所到之处，无数歌迷为他们尖叫、疯狂，甚至哭泣。在一张接一张唱片中，在60年代极具颠覆性的思想和时尚潮流中，几个男孩开始长大，各自的思想和信仰促使他们的人生朝向不同的轨迹，这也注定了他们的解放。1970年，他们在百代唱片公司主楼的天台上进行了一次演出，歌声由麦克风传出，跌落在300英尺下的英伦沥青大道上，某些东西被摔得粉碎。这是他们解放前最后一次公开演出。此后，保罗退出，披头士乐队至此解散。后来，列侬说，以前我们所信仰的那些，突然我们不再相信了。我们长大了，已经无法再创造魔法。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带着几分无奈，几分伤感，更多的却是释然。当外界不断地追问着披头士乐队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合体，他笑着说，或许明天吧。从披头士成员到约翰列侬，就像是一个男孩到一个男人的蜕变。男孩长大了，他内心中的理想主义因子也越发鲜明地显露出来。他是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就像杨子在后来说，他活在梦里，过着旋风般的生活。

披头士解散之后，列侬更加自由地追逐自己的理想，他歌唱和平，歌唱一个没有教条的乌托邦世界，同时他也承受着各种各样的攻击谩骂，他承担着责任，也忍受着冤屈。有人说他的和平运动是一场作秀，记者辱骂他虚伪，然而他还是继续

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60年代的时候，他还是披头士乐队的灵魂人物。70年代初，他的人生意义已经不只是音乐。他不是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但是他在做着这些人该做的事情。然而，人们却不认同他了，他们离弃他，甚至要杀死他。他也曾经沉迷宗教，寻找出路，却发现残酷的真相和虚伪的假面。在经历了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的60、70年代后，为反战而集结在一起的人们节节败退，种种失望、绝望、幻灭之后，在痛苦地否定一切之后，他变成了一座孤岛，被世界所隔离。就像他唱着，我们只是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曾幻想改变整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只是一个小镇，每个人都想搞垮我们。在你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多伤痛后，我不指望你会理解，甚至不怪你们，因为你也只是个普通人，是这场疯狂的民粹的受害者。我们惧怕孤独，但也惧怕人群。简单的钢琴、贝斯和鼓的伴奏，列侬撕裂在崩溃边缘的歌喉之下，是他在面对现实和未来的恐惧。然而，他终究是谅解了。天才总是有着承担这个世界的担当，正如罗曼·罗兰说，看清这个世界，然后爱他。所以，他再一次为他的和平理想世界而努力，于是有了 Imagine， 想象这个世界没有天堂会怎样。试着想象一下，其实并不难。没有天堂，也就没有地狱，头顶只有一片蓝天。想象一下，如果每个人都活在当下，世界会是如何？想想看，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国家，会怎样？其实这是有可能的，这样就没有战争，也不会有无辜的生命死去。如果世界上没有宗教呢？想象一下，这个世界就真的和平了。然而，真实的世界是支离破碎的。不过，好在列侬还有爱情。

或许很多人会把披头士解散的原因归咎于小野洋子，我却认为小野洋子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他不过是让他们隐藏的矛盾变得明朗罢了。很多人对小野洋子的印象大概只是列侬的爱人，然而某种程度上是洋子成就了列侬。在遇见小野洋子之前，列侬的妻子是新西亚，标准的世俗伴侣，穿着得体，端庄大方，关心孩子的健康和教育，吵起架来也是歇斯底里。无法与他进行精神沟通的女人不足以成为他挂念的事物，因此列侬在拥有他的时候继续孤独地放纵在音乐的道路上，而他也只能成为遥远的普通观众，承受着风华绝代的另一半带给他的寂寞的夜。他无法与列侬同行，列侬也唯有音乐可以与之相伴。直到列侬遇见了杨子，列侬第一次看见杨子是坐在观众席上，杨子在台上表演切片，让观众拿着剪刀剪去他的衣服，直至他全身赤裸。那年杨子33岁，比列侬大7岁。然后列侬去看他的展览，爬上梯子，拿着放大镜看他在天花板上写的温暖字句。列侬知道自己被这个女人吸引了，像是沉入一片无尽的深海，这个来自东方的神秘女人有着黑色的蓬松的头发，消瘦的棱角分明的脸，完全不像传统东方女人般的温婉和低眉顺眼，她是坚硬的，张扬的，野性十足的。列侬说，我的整个人都被她抓在手里了。列侬说，他带杨子参观他的录音室，他唱歌，杨子坐在一旁静静地听。叛逆先锋如小野洋子，在列侬面前是那样安静，那种安静有种摄人心魄的力量。列侬唱歌，杨子看着他，他也看着杨子，如此静谧美好，岁月的流逝都变得甜美，可以让人读出一种超越爱情的味道。在列侬面前，杨子的野性和反叛是以温顺的形式展现的，所以没有被彼此的锋芒刺伤。杨子说，幸好我爱上了你。列侬说，很不幸我也爱上了你。他们一起创作，一起为和平奔走，一起对抗发动越战的美国政府。和小野洋子在一起的列侬越来越像个先锋艺术家，那张很有名的照片，列侬像婴儿在母亲子宫里的姿态依靠着洋子，他们其实是一体的，甚至谈不上谁影响谁。后来他们也分开过一段时间，然后又重合。1975年，他们有了一个孩子，西恩。西恩出生后，他们过了很长一段平静的生活。列侬完全成为了一个父亲，他把吉他挂在墙上5年，他给西恩唱着 Beautiful Boy， 给他念书，和他一起玩耍。那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平静最美好的日子，在英格兰的大宅子里，他享受着一个普通男人的普通生活，有深爱的妻子，有可爱的孩子，有歌迷会跑来在他的花园里待上一夜，他邀请他进屋，给他准备早餐，并试图告诉他要把音乐和生活区分开来。然后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他又回到了15岁时想写歌就写歌的时候。于是他在短短3周之内就写完了 Double Fantasy 的所有歌曲，在沉寂5年之后复出，

这个时候，充满了战争、杀戮的70年代已经过去了。那是80年代初，世界依然没有变得很好，而列侬的世界则随着现实的一声枪响，伴随着一声呜咽，在1980年12月8日的夜晚，永远地逝去了。12月9日，杨子说，列侬不会有葬礼，他爱着大家，爱着人类，希望你们也爱他。此后，世间再无约翰·列侬，再无披头士。

陶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陶路音乐以及新浪微博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有零钱，一样不少哦。
1: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0: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1: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天，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不，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9: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0: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负责本期校园麦克风的主持人江雨飞。
11: 我是主持人郑子言。今天我们带来了几个伙伴，我们将与大家一起诉说少年初心，礼赞青春，致敬我们的青春中国。
10: 当五月的风掠过校园的绿荫，当晨光漫过教学楼的窗台，当我们带着少年的赤诚和热忱奔赴这方声音的舞台，心中涌动的是最滚烫最鲜活的两个字：青春。
12: 青春是我们骨子里的热爱与担当，是一生中最敢闯、最敢拼、最敢奔赴热爱的时光。它不是温室里经不起风雨的娇花，而是寒风中愈挫愈勇的劲草；不是波澜不惊的一滩死水，而是奋勇向前、永不言弃的江河；不是墨守成规的神迹，而是打破桎梏、向阳生长的沸腾。
11: 与我们而言，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就藏在这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藏在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奋斗里，是早读课上朗朗书声中藏着对未来的向往，是课堂上专注眼神里闪烁的求知渴望，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是眉头紧锁后豁然开朗的笑容，是自习室里灯光下埋头苦读的身影，是难题解开时默默给自己的鼓励，是操场上奔跑跳跃时 挥洒的汗水，是并肩前行时彼此的呐喊与陪伴。
13: 我们也曾有过迷茫与彷徨，有过挫折与沮丧，会为一道解不出的数学题辗转反侧，也会为一次考试的失利黯然神伤，会为未来的方向不知所措，会在坚持与放弃之间反复挣扎。但正是这些细碎的挫折，这些不完美的瞬间，拼凑出了青春最真实最动人的模样。不慌不忙，向阳生长，不卑不亢，逐梦前行。
10: 青春的美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跌倒后依然能笑着站起来，在迷茫中依然能守住心中的热爱与方向。青春的意义从来不是安逸享乐，而是奋斗与担当。青春的价值从来不是虚度光阴，而是全力以赴。
11: 或许我们现在还只是一名学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但我们可以做自己青春的主角，做校园里的追光者。而回望百年，一代代中国青年用青春守护祖国，用奋斗扛起民族希望，让中国始终焕发着蓬勃的青春朝气。下面就让我们在一段慷慨激昂的合颂中感受青春的力量，你在属于我们的青春中国。请欣赏由上虞初中83班祝新科、郑玉恒、龚子墨、徐锦琦带来的男女合颂《青春中国》。

0: 的两个字，中国。
1: 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

0: 那萎缩在期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啊，那跪倒在南京桥面里的软弱的中国啊，
1: 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

0: 反顾的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
1: 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
2: 他们驰骋疆场，
0: 他们英勇杀敌，
2: 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
0: 他们要以热血为色，

我又

0: 读得自豪。
1: 这就是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
0: 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

0: 听完这段慷慨激昂的合诵，相信每一位同学的心中都涌起了滚烫的热血与深深的感动。从风雨飘摇、山河动荡的年代，到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今天，一代代中国青年用青春守护祖国，用奋斗扛起民族希望，让中国始终焕发着蓬勃的青春朝气。
1: 而如今，这份青春的接力棒正是交到我们这一代青少年手中。我们没有身处战火纷飞的岁月，不必直面枪林弹雨，但我们肩负着全新的时代使命，在校园里勤学知识，在生活中锤炼品格，在成长里坚守初心，用少年之力赴家国之约。
2: 我们的青春藏在校园的每个日常里，更渗透在我们的每次成长里，是课堂上专注凝神的眼神，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响，是功课难及时的执着坚持，是和同学并肩前行的彼此鼓励，是面对师长教诲时的虚心聆听。这些平凡的点滴都是我们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我们奔赴未来的底气。
3: 成长的路上，我们或许会有迷茫，会有挫折，会因暂时的失利感到沮丧，但我们从未忘记我们是中国少年。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的理想关乎自身的成长，更关乎祖国的未来。我们的脚步踏在校园的土地上，更向着祖国前行的方向。
4: 身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享受着祖国发展带来的美好生活，更要懂得感恩与担当。不必追求惊天动地的壮举，只需要做

0: 件小事，认真听好每一堂课，用心完成每次作业，主动传承每一份正能量，心怀对祖国的热爱，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1: 青春的意义从来不是虚度光阴，而是奋力拼搏。少年的担当从来不是空喊口号，而是付诸行动。我们要把个人的小梦想融入祖国发展的大蓝图，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作努力前行的动力，在最好的年华里，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更不负这盛世中华。
2: 我们正值青春，祖国也正值青春，我们的眼里有星光璀璨，有山河辽阔，我们的心中有理想信仰，有家国情怀。
3: 愿我们始终保持少年热忱与勇敢，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努力书写青春答卷，用奋斗守护青春中国。
4: 以青春之我铸青春之魂，
5: 以少年之力护家国安康，
4: 以无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5: 以无辈之奋斗奔赴时代之征程。
6: 同学们，青春的故事还在继续，青春的征程刚刚起航，愿我们都能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少年初心护青春中国，在校园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在奋斗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
7: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聆听。
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9: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0: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11: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8: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4: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4: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15: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6: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7: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8: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9: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6: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20: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9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有一座城在经历岁月的磨砺之后依然富有活力，那就是加拿大的历史起源地魏北克城。这个名称源自于印第安原住民词汇魏北克，意指河川收窄之处，凸显了这里地理位置的重要。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它在法英两国的共同哺育下应运而生。魏北克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叫做，我牢记在心，我在百合下出生，在玫瑰下成长。两种花分别代表了法国和英国。今天就让我们来到这座传奇之城魏北克，一起展开加拿大之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It doesn't matter， 来自于 Eva Cassidy。这里是加拿大魏贝克。魏贝克狂欢节不仅被公认为全球最大的冬季嘉年华，还是仅次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美国新奥尔良的世界第三大嘉年华盛会。这个节日的起源在1894年，最初举办只是为了让当地居民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疏解身心、鼓舞精神。而现在传承100多年的嘉年华则把传统与现代、文化与民俗、娱乐与美食完美结合。所以这个嘉年华它是不一样的嘉年华，它是有历史的嘉年华和有血的嘉年华。来自许哲佩

到嘉年华，一定不要错过与头戴小红帽的微笑雪人合影，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伯纳。不仅是这场冰雪狂欢节的亲善大使，同时还是活动期间统治魏北克市的执政官。每年冰雪狂欢节结束之后，伯纳就会到北美以及

0: 的钢筋水泥里丢掉了你。
1: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又一场旅行。
1: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次出发。冰球运动第一次比赛是在1856年加拿大的一个小城哈利法克斯举行的。每方上场15人，想方设法将球击进对方的球门就胜利了。这种游戏性的比赛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1858年，冰球运动就已经风行加拿大全国，并且很快传到了欧洲。1857年3月3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维多利亚冰场举行了

次正式的冰球比赛。1885年，加拿大蒙特利尔诞生了第一个全国性冰球组织。该组织把冰球的每队上场人数减到了7人。同年，一个由4支球队组成的冰球联盟在安大略湖成立。所以，来到魏北克，我们一定要关注冰球运动，关注和雪有关的一切。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位于魏北克市北方约1公里，是蒙特伦西河从85公尺高的山壁垂直落下所形成的。它的高度是尼加拉瀑布的1.5倍，声势浩大，非常壮观。到了冬天的时候，瀑布就只剩下细细的一条，其余的部分全部结冰，形成一道有如白玉的冰壁，经常有喜爱刺激的人到此攀爬。在瀑布旁沿着山壁建有阶梯，还有许多近距离的观瀑小径、凉亭、桥梁，可以让游客更加容易感受到瀑布的壮观景色。在瀑布旁边有一间典雅建筑，是隶属于瀑布的法式餐厅，供应美味的法国料理以及魏北克当地菜。瀑布前方的湖面在冬季也会结冰，如果冰层够厚，可以在上面骑雪上摩托车，而在瀑布落下所激起的水汽当掉下来以后，便会形成馒头状的冰雪丘，提供滑行的绝佳斜坡。所以如果你喜欢冬天，喜欢雪，喜欢冰，魏北克绝对是你的首选目的地。最后一首歌来自钟立风，冬天。明天耳朵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

0: 悲伤中。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3: 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在这里继续和大家游走加拿大北部的卡卡杜国家公园。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里面没有手机信号，所以如果你要去游玩的话，请在出发前通知紧急联络人即将前往的地点和何时返回。而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去到的是黄水河湿地，一起去参加黄水河湿地河巡，这里是欣赏卡卡杜湿地野生动物的最佳选择。由诺尔朗基岩沿着公路向东北行驶大约7.6公里，再向左转经过大约41公里就可以到达黄水河湿地。路途如此遥远，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风景等待着我们呢？在张惠妹的日出之后，一起和我们共同期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黄水河湿地是上百万只鸟的旱季天堂，在这里你可以目睹澳洲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候鸟，咸水鳄鱼，还可以观赏娇嫩的睡莲、响声如雷的瀑布以及波光粼粼的水潭。黄水河湿地上生活着大量的候鸟和咸水鳄鱼，这个时候你要拿好手中的相机，随时准备抓拍各种珍稀的动植物。当然在这里同样也是观看日出和日落的绝佳地点。

0: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对于华人来讲，无论是你去什么样的地方旅行，陈绮贞的这首《旅行》的意义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因为它可以在你看到美景的时候带给你一点点思考人生的时间，所以这也就是旅行的真正意义所在吧。在这边我们和大家继续前往卡卡杜国家公园，不过在这里小光要告诉大家的是，无论它在旅游资源上多么的丰富和受欢迎，卡卡杜国家公园它始终还是一个野生环境，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一定要在有标志的安全区域内活动，以防遭遇到鳄鱼。由于5到10月的旱季是游览公园的最佳时节，所以为了避免阳光灼伤，请做好防晒和皮肤的保护措施。有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的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里面，在黄水河湿地上迎着那些日落或者日出，来自炫目的大爆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节目之后也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我们继续卡卡杜公园之旅。在今天我们所去往的目的地黄水河湿地上，生活着大量的候鸟和咸水鳄鱼。咸水鳄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它分布在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北部一带。一定要注意的是，它们能够杀死并且吃掉马匹、水牛甚至鲨鱼，所以它们偶尔也会伤及人类。如果各位想要野营，也可以在黄水河所在地 Coina 风景区南部约2公里的露营基地，那里呢有完善的淋浴和厕所设备，是全年野营的好去处。想想看，背上自己的全部行李，带上心爱的人，再背一把木吉他，欣赏着澳大利亚北部最绚烂的日落，是何等的浪漫。来听到林忆莲所带出的野花。

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除了众所周知的岩画和黄水河巡游之外，丛林徒步其实是卡卡杜旅游最常规的项目。你不仅可以找到各种类型的步道，而且公园还提供着最完备的路线指引和安全措施。游览卡卡杜国家公园的特别注意事项一定要和大家分享。工作人员在派发入园许可证之前会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游客不允许将酒带入原住民居住区，否则是属于违法行为的。第二件事就是在无授权的情况下严禁对经过的村庄和山崖进行拍照，否则也是违法的。还有他们一定会从安全出发审查，或者是帮助游客计划在卡卡杜国家公园的旅程，所以各位一定要虚心接受。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带着浓浓的澳洲风情，同时也结束今天的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明天见。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0: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7: 来听听黄龄，无关风月只关你。

这是来自黄龄的一首风月，用时光的音乐相逢着志同道合的朋友，轻而不绝，妖而不艳，美而不腻。在乐坛一品化的今天，黄龄凭借着自己的声音独树一帜，所以感谢能在当下这样的时代听到这样的音乐。作为歌手的话，希望还是可以坚持自己风格。黄龄在2023年的时候，在时光音乐会老友记上唱的就是这样一首《风月》，而这首歌原本由他来演唱，在2014年的时候就发行了。有没有觉得黄龄的声线当中带着一点慵懒，这是极具个人特色。刚刚那首融合了多元素的音乐风格，既有传统的东方风情，也有现代的电子元素，这种跨界的尝试也让整个音乐带着新颖感和时代感。

0: 抱歉的音乐时间，
1: 抱歉的音乐时间，
2: 抱歉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1: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歉的音乐时间，
3: 好久不见。
4: 这里就是直播当中抱歉的音乐时间，马上来请上中国内地民族流行乐演唱组合，他们的名字叫做阿吉泰。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在彝族语言当中的阿依莫。阿依莫的意思就是妹妹，而在音乐里带着一份神秘的彝族语言，在唱阿依妞妞海马塔莎，就是说亲爱的姑娘不要伤心了。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中国亮丽天籁之音的组合，他们的名字叫做阿吉泰。他们坚持原生态的音乐，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把古老的马头琴、龙头琴和现代的乐器吉他融合在一起，把中西乐器结合在一起，用原生态的文字和动听的旋律，在勾勒着又展示着属于民族文化的独有历史内涵。

恩一晌芳心纵火犯，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好音乐报镜的音乐时间，我是报镜。

我们听到的是盖周岩在自己的音乐当中旋律响召唤无数人的童年回忆，来自当年任贤齐演唱的任逍遥。而在盖的重新演绎之后，也让这首华语乐坛的经典曲目同步上线在 TEM 平台，和更多的听众们一起来唤回武侠情。今天在将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来听听范儒的一首《不问》。生活里最大的智慧就是不说不问，如果说无关自己的事情，你也可以选择不听。感谢你一路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就是这样了，我是鲍静，明天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 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1: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6: 2025年河南春晚的现场，岳云鹏的一首《舞瓦》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也打开了很多朋友内心深处那扇很久没有开启的大门。我第一次听起初是因为旋律，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听着听着就突然觉得情感就像决堤的大坝。在简单的歌词当中带着质朴的旋律，没有华丽的修饰，可是这却是内心最深处最柔软的角落，而每一个音符就像是记忆的丝线，在编织起被岁月尘封的片段。所以我说，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对生活的深情回望。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啊，我们总是在不停地奔跑，却很少有时间停下。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岳云鹏的一首《舞瓦》，这是回忆支撑着我们及我们力量的日常过往。而刚刚那首《舞瓦》就是一枚小小的灯泡，像温暖的风，也吹散了当下的浮躁和疲惫。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来自侃侃，这是特意为洛阳创作的音乐《勒马听风处》。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侃侃的一首《勒马听风处》。说到洛阳给人的感觉，侃侃说温暖愉悦。在十多年前，侃侃唱的一首《滴答》不仅占据了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榜首，还一举夺冠了第十一届 CCTV MTV 的音乐盛典年度受欢迎网络歌曲奖。这些年他一路走一路创作，足迹遍布了大江南北。在勒马听风处被我们听到的时候，其实这是一场民谣和洛阳文化的交融，唱着洛阳古城独特的韵味和情怀。当然这样的歌词，这样的歌名是来源于我们洛阳禅河曲有一条勒马听风街。如果说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你可以看到在贯穿多个季节，每一帧画面都堪称精美，把洛阳的秀美景致尽收在画面之中，也伴随着侃侃的演唱，带着沧桑婉转，就像春风透过发梢带给我们向往的暖意。所以最美的洛阳依旧在四月听到花开之处的声音。此刻你所您收听到的是 FM 106.5 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来听听言贵。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从谢东的笑脸，然后再到谢东的那些流行音乐被关注。近几天我在听《纽约风暴》的片头曲，这是来自谢东的一首《我们的故事》。

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叫做我们的故事。说到我们的故事，在当年纽约风暴之中，也让更多的朋友听到了在谢东的音乐里他配唱的这份真诚的心。刚刚的音乐不知道你还记得吗？华语乐坛内地的男歌手，从他的笑脸到清官谣，还有永远不离你左右，一路等候等等，出生在北京的男歌手，至今那些小众的音乐已经被我们遗忘。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绿化祖国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2024年4月3日，这是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讲话要点。清明前后，神州大地处处生机盎然，正是植树的好时节。今天我们一起种树，就是要号召大家都行动起来，积极参与植树造林，人人争当绿色使者、生态先锋，为建设美丽中国增绿添彩。

0: 共同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到中央工作后，我已连续17年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今年是新中国植树节设立45周年，全国人民坚持植树造林，荒山披锦绣，沙漠变绿洲，成就举世瞩目。同时要看到我国缺林少绿问题仍然突出，森林保护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增绿就是增优势，植树就是植未来，要一茬接着一茬种，一代接着一代干，不断增厚我们的绿色家底。绿化祖国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扩绿就是要科学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是地是树，是时是法，种一棵活一棵，造一片成一片。兴绿就是要注重质量效益，拓展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推动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更好联动，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护绿就是要加强林草资源保护，做好防灭火工作，深入开展重大隐患排查整治，守护好来之不易的绿化成果。三北地区是国土绿化的主战场，要把更多力量集中到三北工程建设上来，筑牢北疆绿色长城。绿化祖国要人人尽责，要畅通群众参与渠道，创新尽责形式，发挥好林长制作用，把各方面力量调动起来，推动全民义务植树不断走深走实。
1: 从沈阳，他们走上一勇救国之路。下，再上一期，我们穿梭于历史的街巷，探寻了北大营、大东门外、大西关、小河沿、圣京师医院等地，这些地方承载着沈阳人民不屈的抗战记忆。而这一期让我们继续追忆岁月，通过这些标志性地点，去了解抗战英雄们是如何在沈阳走上的一勇救国之路的。第五个地点，福兴客栈。他是一位名为孙明武的血性男儿隐居的一家客栈。孙明武曾在东北陆军第16师官至营长，因不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实而脱离军队，曾参与郭松龄反奉。他在沈阳开了这家名为福兴的客栈，里面只有20几张床位，既是以此隐居，也是借以为生。然而这一切都在918这一夜改变了。当时孙明武和原籍新兵湾甸子村的留日学生张显明都在沈阳，他们目睹了日寇烧杀抢掠的野蛮暴行，深感亡国之惨，相约分别回籍，联络同乡就聊雪国耻就危亡。就在事变后第二天，9月19日，孙明武就找到了拜把兄弟黄显生，要求抵抗日本军队。黄显生悲愤地说，我是军人，军人要服从命令，但我黄显生是要抗日的，你们可以组织民众成立义勇军抗日。孙明武回原籍抚顺清源，与其弟孙明九、孙明臣商量后，决计组织武装抗日。孙氏三兄弟将150亩水田和15间房子点押出去，以所得资金购买了100支枪械、10000余发子弹。1931年10月，孙明武、张显明等在起义前夕，在孙家大院创作了一首义勇军抗日军歌《血盟救国军军歌》，这被普遍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义勇军军歌。10月19日，孙明武、张显明、孙耀祖、李栋才等400多人齐聚清源兴京大苏和城隍庙，高唱《血盟救国军军歌》，宣誓成立辽东血盟抗日救国军，孙明武为总司令。至1932年初，辽东血盟抗日救国军已迅速发展到1000余人。遗憾的是，由于汉奸设陷，孙明武等20多位血盟抗日救国军军官 于1932年1月18日被敌人围杀。遭袭前，孙明武已有所察觉，立下遗书给其二子，交由部下刘希九舍命送出遗书如下：父生年40有4，时值国家变乱，于本国家军人，必须与国同难，故愤然抗日，号召民众救国，但不幸中途惨遭挫折，父今为国而死，子必继父只为国努力，父总死九泉以明目矣。在关于父之体骨，倘能回籍，暂不入土，必其国土收复，民众免遭灾难时，再为安葬，事于所主。今日读来，仍觉涕泪直下。第六个地点，小西边门。事变次日上午，中共满洲省委在小西边门附近民居开会。中共满洲省委旧址是在黄四路福安巷3号，开会自然有宽敞的地方，但在当时可没有这样的条件。9月19日下午，中共满洲省委发布《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大陆政策和满蒙政策必然采取的行动，号召只有工农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在当时中共满洲省委直接领导下，李兆麟、宋黎、赵一曼、刘兰波等都在沈阳留下了抗战的身影，也为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抗战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七个地点，东北大学。抗战期间，侵华日军每到一处，都要对文化教育机构予以占领破坏，已成惯例。他们既要使中国在地理上亡国，又要在文化上灭种。九一八事变后名声在外的东北大学，自然成为他们重要的侵占目标。宁恩成当时是东北大学的代校长。九一八之夜，宁恩成正在学校，用他的话说，日本人的炮弹就是从我头上飞过去的。那天夜里，东北大学的熄灯号声刚刚响过，宁恩成从校部回到宿舍，还没有睡下，便听见北大营方向的枪炮声响起来，许多学生闻声而起，前来找他。他深知责任的重大，他依照平日张学良的教诲，马上召集学生会的干部开会，当机立断安排3项工作：一是把女学生集中起来，以便出现情况重点保护；二是把火柴和马灯集中起来，准备临时停电时照明；三是动员男同学做好为国捐躯的思想准备。不久，为保存抗日实力，东北大学流亡关内，宁恩成也随之离省。宋黎当时是东北大学文法系的学生。1931年9月18日是星期六，白天市面很平静，东大的学生都在上课，当晚绝大多数同学在礼堂看电影。宋黎和同学张金辉、郭明德等几个人在一个宿舍里组织活动，10点20分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全城被震动了，接着传来了密集的炮声和枪声，同学老师3-3、2-2聚在一起议论，大家早已预感的事变终于爆发了。尽管当晚没有人高呼赶出侵略者、不做亡国奴的口号，可每个同学的心里都燃烧着烈火。9月19日，宋黎化妆成工人来到沈阳街头，当他从大西门进入城里时，见广生堂拐弯处的大众国货商店牌子被摘掉了，店门被打碎。走到黄姑屯车站附近的桥下时，见一名妇女和几个男人被枪杀的尸体。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

0: 树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树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周一，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跑九山系列赛江山站暨曲跑系列活动石门站开跑。周二，我市抹茶原料基地迎采收旺季。周三，15届市委常委会第167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召开全市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暨邻里互助养老工作第3次推进会。周四，朱素芳主持召开5一假期旅游服务保障工作部署会。周五，我市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周六，五一假期各大景区花市上新，迎接八方游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4月26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跑九山系列赛江山站暨曲跑系列活动石门站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跑友齐聚江郎山下，共同点燃运动江山、体育福地的城市热情。8点30分，专业组与休闲组的选手们分批从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起跑，专业组赛道途经虚拟湖、开明禅寺、十八曲等江郎山重要景点，全程12.5公里，累计爬升330米。跑友们穿梭于青山绿水间，在挑战体能的同时，尽览江郎山的奇峰秀色。休闲组则绕行西山村4公里的平坦赛道，让家庭跑友与初跑者也能轻松享受奔跑的乐趣。这场跑友们的狂欢是浙皖闽赣4省9地共同打造的跑九山系列赛中的一站。九山囊括金华、金华山、衢州江郎山、丽水百山组、安徽黄山、福建武夷山、江西三清山、江西景德镇珠山、江西鹰潭龙虎山、江西抚州大觉山。每月一程，以奔跑串联山水文化与产业，让体育成为区域协同的纽带。近年来，杯泡热饮的传统茶叶市场行情持续走低，而具有食饮功能的抹茶作为附加值高、市场需求旺的产品，已成为我市茶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方向。4月21号清晨，记者走进位于凤林镇桃园村王家自然村的爱平家庭农场，看到2台采茶机在茶垄间灵活

穿梭，采茶工们协同配合，一片片鲜嫩的茶青被快速采收。截至4月21号，我市已有20多家抹茶基地分别与浙江益抹春茶业有限公司、福建林里茶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签订合同，多数基地实现了茶青机械化采收。同时，我市多家茶叶主体也陆续前往各抹茶基地参观考察，深入了解抹茶种植模式及机械化采收的实际效益，为后续转型发展积累经验。4月29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67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结对帮扶和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工作等。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总结推广了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又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的关心厚爱。要把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江山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坚持扩大开放，抓好外贸出口，持续推进千团万企拓市场争订单行动，加快重点交通项目进度，做强一线一业，强化企业梯度培育，狠抓项目建设，紧盯二季度抓开工入库项目，全面加快前期工作，形成更多实物投资量，深入改革攻坚，聚焦农文旅融合、供应链金融赋能企业降本增效等小切口改革，加快形成一批可赶可急的标志性成果。要树牢正确政绩观，抓好二季度争先创优工作，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工作，确保上级交办件按时化解到位。会议传达上级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相关要求和会议精神，并听取我市集中整治工作相关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市领导要带头包联疑难信访件，各级党员干部要增强政治敏感性，推动工作落实到位，坚持全市上下联合作战，加大信息互通力度，实现信访数据办理进度、问题线索实时共享，坚决杜绝纸面化解、数据化解，及时总结提炼务实管用的打法，确保整治成果经得起群众、时间和历史检验。会议传达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关于结对帮扶工作相关指示精神，并汇报我市下步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化产业合作，充分发挥专职招商组的力量，加快成立相关产业基金，力争引进落地一批优质产业项目。会议部署了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并研究了其他议题。4月28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召开全市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暨邻里互助养老工作第三次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有关部署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找准工作切口，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感受到关爱与温暖，打造具有江山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市领导何日根、程家华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充分肯定近段时间全市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暨邻里互助养老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开展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暨邻里互助养老工作，能有效解决高龄老人、独居老人等群体的生活照料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温暖途径。要配强业委会主任和书记，像选村社书记一样来选好相关人员，完善激励措施，提升待遇保障，确保将更多政治素质高、责任心强、服务意识强、业务能力出众的人才吸纳到业委会队伍。要因地制宜开展工作，找准邻里互助养老工作切入口，聚合多元力量，盘活辖区资源，依托一线真实民情，制定精准服务举措，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要注重风险防范，进一步细化责任分工，明确服务标准，配强应急救助等专业服务团队，开展定期走访问需和针对性帮扶，用细微关怀守护老人安全。要做好宣传总结，及时总结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常态长效机制，推动工作提质增效。4月29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召开五一假期旅游服务保障工作部署会，他强调，要切实增强抓落实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主动性，全力做好假期旅游各项保障工作，确保五一期间全市旅游市场安全有序、服务优质高效，全面提升游客体验。市领导季根寿、杨军、毛淑峰等参加。朱素芳指出，五一假期即将到来，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人流量、车流量显著增加，对我们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以强烈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五一假期旅游市场安全有序、服务优质高效。朱素芳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梳理问题清单，精准研判风险隐患，紧盯交通疏导、住宿接待、业态提升、设施运维、食品安全、市场监管、舆情引导等重点领域，细化工作举措，补齐服务短板，丰富旅游业态，规范经营行为。要推动景区换新提质，坚持项目引领，逐一明确重点文旅项目责任分工，完成实现挂图作战、压查推进，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加强政策研究，迭代优化旅游扶持政策，提升政策精准度与靶向性，充分激发旅游企业发展活力和干事创业热情。完善配套设施，着力提升景区服务承载能力，进一步满足游客需求，畅通旅游投诉举报渠道，高效处置各类突发问题与游客诉求。要打响月月有登高旅游品牌，加强活动策划，注重宣传营销，整合融媒体、自媒体宣传资源，做到边干边完善，持续营造浓厚的旅游氛围。4月30号，市委以互看互学加专题会议的形式，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套开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衢州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努力形成更多实实在在的缩差共富成效，为省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多江山力量。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朱素芳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全力推动缩小三大差距，加快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深化了城乡融合，夯实了产业基础，优化了公共服务。朱素芳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始终突出以富民为核心，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坚持强城聚合，加快提升县域综合承载能力，持续做大两新产业，进一步打响月月有登高品牌，更好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提升城镇品质，巩固拓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加快人口集聚，有序推进共富搬迁，持续做好搬后资源盘活利用的后半篇文章。要坚持新村共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文章，加快片区组团运营打造，切实提升低收入农户收入。要坚持融合惠民，加快推动资源要素有序流通，以邻里互助养老为切入口，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朱素芳强调，要强化领导，压实责任，进一步凝聚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合力，充分发挥村社书记的领头雁作用，团结带领村民走出各具特色的致富新路，充分激发青年人才的生力军作用，推动青年入乡发展。
登高陪爬、盲盒挑战、沉浸式游园。五一假期，我市各大景区花式宠粉策划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春去西游记主题活动，多元场景体验点燃假日文旅热潮。

0: 在江郎山景区，游客们在景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购票，登上接驳车，开启登山之旅。在念巴都古镇，一场以商会风云、星火相传为主题的沉浸式剧本游活动，把古镇街巷化作天然演绎舞台，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互动。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更明，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山电台。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讲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天平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 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缺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家途中口一听，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门槛，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来，是过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

0: 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

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负责本期校园麦克风的主持人江雨飞。 我是主持人郑子妍，今天我们带来了几个伙伴，我们将与大家一起诉说少年初心，礼赞青春，致敬我们的青春中国。
4: 当五月的风掠过校园的绿荫，当晨光漫过教学楼的窗台，当我们带着少年的赤诚和热忱奔赴这方声音的舞台，心中涌动的是最滚烫最鲜活的两个字，青春。
5: 青春是我们骨子里的热爱与担当，是一生中最敢闯最敢拼最敢奔赴热爱的时光。它不是温室里经不起风雨的娇花，而是寒风中愈挫愈勇的劲草；不是波澜不惊的一滩死水，而是奋勇向前永不言弃的江河；不是墨守成规的神迹，而是打破桎梏向阳生长的沸腾。
3: 与我们而言，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就藏在这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藏在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奋斗里，是早读课上朗朗书声中藏着对未来的向往，是课堂上专注眼神里闪烁的求知渴望，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是眉头紧锁后豁然开朗的笑容，是自习室里灯光下埋头苦读的身影，是难题解开时默默给自己的鼓励，是操场上奔跑跳跃时挥洒的汗水，是并肩前行时彼此的呐喊与陪伴。
6: 我们也曾有过迷茫与彷徨，有过挫折与沮丧，会为一道解不出的数学题辗转反侧，也会为一次考试的失利黯然神伤，会为未来的方向不知所措，会在坚持与放弃之间反复挣扎。但正是这些细碎的挫折，这些不完美的瞬间，拼凑出了青春最真实最动人的模样。不慌不忙向阳生长，不卑不亢逐梦前行。
7: 青春的美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跌倒后依然能笑着站起来，在迷茫中依然能守住心中的热爱与方向。青春的意义从来不是安逸享乐，而是奋斗与担当。青春的价值从来不是虚度光阴，而是全力以赴。
4: 或许我们现在还只是一名学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但我们可以做自己青春的主角，做校园里的追光者。而回望百年，一代代中国青年用青春守护祖国，用奋斗扛起民族希望，让中国始终焕发着蓬勃的青春朝气。
3: 下面就让我们在一段慷慨激昂的合颂中感受青春的力量，礼赞属于我们的青春中国。请欣赏由上虞初中83班祝新科郑玉恒、龚子墨、徐锦琦带来的男女合颂《青春中国》。

0: 嘴写下的两个字中国，
1: 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
2: 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啊，那跪倒在南京桥面里的软弱的中国啊，
0: 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
1: 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
2: 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
0: 他们越过雄关，
1: 他们驰骋疆场，
2: 他们英勇杀敌，
1: 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
2: 他们要以热血为色，描绘

0: 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
1: 这就是我们的，
0: 这就是我们的，
1: 这就是我们的。

0: 听完这段慷慨激昂的合诵，相信每一位同学的心中都涌起了滚烫的热血与深深的感动。从风雨飘摇、山河动荡的年代，到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今天，一代代中国青年用青春守护祖国，用奋斗扛起民族希望，让中国始终焕发着蓬勃的青春朝气。
1: 而如今，这份青春的接力棒正式交到我们这一代青少年手中。我们没有身处战火纷飞的岁月，不必直面枪林弹雨，但我们肩负着全新的时代使命，在校园里勤学知识，在生活中锤炼品格，在成长里坚守初心，用少年之力赴家国之约。
2: 我们的青春藏在校园的每个日常里，更渗透在我们的每次成长里，是课堂上专注凝神的眼神，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响，是功课难解时的执着坚持，是和同学并肩前行的彼此鼓励，是面对师长教诲时的虚心聆听。这些平凡的点滴都是我们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我们奔赴未来的底气。
3: 成长的路上，我们或许会有迷茫，会有挫折，会因暂时的失利感到沮丧，但我们从未忘记我们是中国少年。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的理想关乎自身的成长，更关乎祖国的未来。我们的脚步踏在校园的土地上，更向着祖国前行的方向。
4: 身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享受着祖国发展带来的美好生活，更要懂得感恩与担当。不必追求惊天动地的壮举，只需要做好每一件小事，认真听好每一堂课，用心完成每次作业，主动传承每一份正能量，心怀对祖国的热爱，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5: 青春的意义从来不是虚度光阴，而是奋力拼搏。少年的担当从来不是空喊口号。

0: 住行动，我们要把个人的小梦想融入祖国发展的大蓝图，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作努力前行的动力，在最好的年华里，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更不负这盛世中华。
1: 我们正值青春，祖国也正值青春，我们的眼里有星光璀璨，有山河辽阔，我们的心中有理想信仰，有家国情怀。
2: 愿我们始终保持少年的热忱与勇敢，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努力书写青春答卷，用奋斗守护青春中国。
3: 以青春之我铸青春之魂，
4: 以少年之力护家国安康，
3: 以无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4: 以无辈之奋斗奔赴时代之征程。
5: 同学们，青春的故事还在继续，青春的征程刚刚起航，愿我们都能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少年初心护青春中国，在校园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在奋斗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
6: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聆听。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9: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9: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再来关注一次 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7: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致富有道专栏，春假叠加五一，江山民宿特色服务催热微度假，随后是聚焦三农专栏，科技赋能守青山，仙霞岭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显成效，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关键节点首报成功。先请听致富有道专栏，春假叠加五一，江山民宿特色服务催热微度假。
6: 致富有道，
2: 今年我市中小学春假紧连着五一假期，将形成一个长达8天的长假，我市乡村亲子游微度假也提前升温。连日来，记者走访江郎山、念巴都古镇等景区周边多家民宿，发现客房预订量迅速攀升，各家民宿凭借差异化特色与贴心服务，吸引了众多周边城市的家庭游客。江山云栖民宿毗邻江郎山景区，设有树屋、loft 亲子房、庭院房等特色房型。民宿负责人赖雪云告诉记者，和去年十一假期类似，五一节前一两天咨询预订的游客特别多。在他看来，这反映出游客越来越倾向于说走就走的休闲方式。赖雪云：
7: 我们这边的话，像节假日一般都来跑江郎山，基本上是带小孩过来的比较多。五一我们这边客人有一半以上是带小孩过来的，亲子游。
2: 不仅房间有特色，活动同样别具一格。赖雪云介绍，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满课时，民宿都会开设面点课，让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动手。面点做好可以当场品尝，也可以打包带走。赖雪云：
7: 因为我们这边是有餐饮的，像早餐我们会给客人打我们当地的麻糍，还有做手工手花，还有一个做我们非遗的一个面点。
2: 今年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的火热也为民宿吸引了不少游客。赖雪云介绍，云栖民宿除住宿外也提供餐饮，主打柴火灶烧的妈妈菜，搭配民宿自种菜园的新鲜蔬菜，这一口香味成了云栖的金字招牌。不少游客专程前来用餐和体验，尤其是中午，很多人过来吃个饭，喝个下午茶。现在还能挖笋摘野菜。赖雪云：
7: 豆蔻年华过来玩的还是蛮多的，然后他们过来吃饭啊，过来打个卡、拍个照、喝个下午茶的客人还是蛮多的。
2: 在距离念巴都古镇约500米，江山古里稻香民宿同样热度不减。记者走进民宿，推窗望去，层层梯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绿意扑面而来，空气湿润清新。民宿负责人李亚丽：
8: 大部分旅客来自于上海、江苏、南昌，都是来自于线上预订。五月一期间正好赶上浙江的春假，房间大部分都预订出去了，大床标间、家庭房都有，正好满足了家庭的出行、不同年龄的旅客需求。
2: 依托周边田园资源，古里稻香民宿在农事体验上做起了文章。他们将山间天然山泉水引入客房，让客人喝到正宗的山间水。五一正值西瓜育苗关键期，民宿准备邀请游客亲手栽种瓜苗。李亚丽：
8: 民宿主打就是服务在细微处，我们民宿有提供传统的手工收割稻谷的体验活动，让城里的客人体验到每一粒大米的来自不易。
2: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年轻消费群体成为出游主力，不赶路、不计划、重体验的微度假模式正在走红。 朋友们，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科技赋能守青山，仙霞岭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显成效。
6: 聚焦三农。
2: 近年来，江山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锚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目标，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协同共治、全民参与保护新路径。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增强，野生动植物家园愈发稳固，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织密智能监测网，科研监测实现新突破。保护区优化布设红外相机300台次，在省内率先持续应用绿头鹰 IDNA 基因监测技术，同步开展无人机巡航、鸟类声纹监测试点，构建起天上看、空中探、地上查的立体化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2025年以来，新增动植物记录20余种，鸟类物种增至175种。红外相机先后5次清晰捕捉到黑熊、一大两小待宰活动珍贵影像，为科学保护提供坚实数据支撑。构建联防管护网，生态安全防线更牢固。建成2个无人机机巢，对偏远山区、交通不便区域实现高频次自动巡查，巡护效率大幅提升。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联合公安、林业等单位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精准排查盗猎、非法采伐、违法食用野生动物等线索，严厉打击涉林违法犯罪活动，同步引导沿线村庄协同参与森林防火、日常巡护，形成上下联动、群防群治的良好格局，野生动植物资源得到全方位保护。打造全民宣教网，生态保护理念入人心。精心策划江山熊出没系列宣传报道，被省级媒体刊发转发，传播量超50000人次，有效提升社会关注度与群众保护意识。通过固定广播、入户宣讲、悬挂横幅、无人机空中喊话等多种形式，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与野生动植物普法宣传，引导村民自觉守法，主动参与保护，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下一步，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将持续深化科技应用，完善协同管护机制，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全力筑牢浙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9: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10: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9: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10: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9: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10: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9: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0000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10: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9: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 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10: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9: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10: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9: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关键节点首报成功。
6: 乡村采风，
11: 4月23号，备受瞩目的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实现重大进展，左库右坝尖边坡首爆成功，标志着工程建设迈入全新的实质性阶段。当天中午12:56，随着一声巨响，左库右坝尖边坡岩石被成功炸开。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左库右坝尖首爆顺利完成，市城投集团水利水电公司支部书记、执行董事兼经理王春：
12: 今天首爆成功，标志着我们张村水库工程从表层开挖向岩体开挖实质性迈进，为下一步大坝坝体开挖、坝基开挖及翻洪隧洞开挖及土石方开挖奠定了基础。
11: 此次爆破的边坡是张村水库项目的节点性控制性工程，为确保爆破安全，市城投集团要求参建单位严格遵循国家爆破安全法规及环保要求，并联合公安、环保等多部

0: 协同配合，对爆破方案进行了反复论证和优化。从爆破药量的精准计算，到周边群众的提前告知，再到现场安全防护措施的层层落实，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万无一失。王春，
1: 没有爆破之前，我们采用机械掘进方式，因为花岗岩岩体比较坚硬。扫破成功以后，将会进一步加快我们的施工进度。
0: 张村水库工程主要建设左坝、右坝、分洪、输水隧洞、发电厂房及升压站等设施，分为左库工程、右库工程以及信息化工程三个标段实施，建设周期从2025年10月持续至2030年5月。王春，
1: 当前主库工程正在进行，主要坝间开挖及支护、分洪隧洞口开挖及支护、上坝道路建设及拜河系统建设；右库工程正在进行上坝道路基础开挖、黄满大桥基础开挖、以后交通洞口开挖，工程整体推进有序。
0: 截至目前，左库工程已完成形象进度10%，右库工程完成形象进度3%。王春，
1: 下一步我们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加大施工力量，加快分洪隧洞、上坝道路等工程建设，为张村水库早日完工做出努力。
2: FM104.7，江山电台幸福调频，走进新农村，精彩继续。
3: 和睦村网球场点亮群众健康新生活。
0: 日前，青湖街道和睦村一片新建成的网球场，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运动乐趣，并在全村掀起一股网球健身热潮。全民健身设施先行，这片网球场得以建成，离不开村民的热情支持，也离不开省体育局的专项资金扶持。2025年，省政府将利用金角银边建设10000个体育场地，纳入民生实事项目。借着这一政策东风，和睦村成功申请到省体育局20万元补助资金。网球热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村民的休闲生活，更点燃了全村的全民健身热情。眼下，村里第二片网球场即将启动招投标工作。未来，和睦村还计划成立江山市首个网球协会，进一步搭建健身交流平台，让全民健身之花在和睦村常开常艳。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着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揖礼。

0: 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八集，自古水火无情，盘旋数日的洪水即将越过东南外城的城墙，苏东坡率领军民加固城基，增加墙高。按最保守估算，增高城墙工程浩大，防水新墙须长9840尺，高10尺，厚20尺。欲紧急完成这项工程，需要数千人之众。徐州驻有不在太守统帅行列的皇家禁卫军五卫营，苏东坡趟水踏泥，亲赴军营去见五卫营统领，恳求他们协助驻敌抗洪。五卫营统领被苏太守所感动，不顾朝廷法令及禁卫军只听皇帝一人命令，欣然应允道：“大人亲自建功，我们自然应当尽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关键时刻永远都是人民子弟兵救苦救难。”苏东坡率领军民紧急修筑城墙的同时，派出军队在徐州北方向开挖沟渠， 准备把洪水引入黄河旧道。这场大水围困徐州城长达45天之久，直到10月初5，黄河被引回旧水道，在靠近海州处东流入海，徐州城才算解了危机。据《宋史》载，使官吏分堵以守，足全其城。洪水终于消退，百姓欣喜若狂，东坡也高兴地吟道：“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锦冕为鱼圆。”徐州百姓欢天喜地，感谢太守使全城得救。但苏东坡对临时的堤防并不放心，连夜修表呈奏朝廷，附以详细的数字说明，请求朝廷拨款重建石头城墙，以防患于未然。朝廷正挖空心思给百姓增加赋税，哪有余钱大兴土木？苏东坡空等好久才醒悟朝廷的难处，于是修改了原来的奏请，建议改用坚硬的木材加强堤防，不再用石头，这下能节省大宗银钱。皇帝特颁圣旨对他嘉许。次年2月，朝廷拨给徐州铜钱30000贯，米粮1800石，民工7200名，在徐州外城东南修筑了一道木坝。新建的外围城墙上，东坡兴工建造了一座楼，纪念抗洪胜利。此楼100尺高，名为黄楼。后来黄楼一词成了苏东坡在徐州所作诗词总集的名称。不过这确实属于地道的形象工程，朝廷有限的筑坝资金用在修建高楼上是否合适，这就是古今不同之处了。修楼与抗洪有极大关联，抗洪救灾最需要的是万众一心。古代没有任何广播电视对此事进行宣传，依靠什么稳定民心？这就需要一种心理上的慰藉。中国许多地方修塔镇水就是这个意思，苏东坡修黄楼其意义也在于此。用中国独有的宇宙论来解释，宇宙中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所构成，五行中的每一行都代表一种性质，如坚硬、生长、流动、热、重等，这些性质都具有一种宇宙本质的意义，不但指物质的宇宙，也指生命的功能与人的特性行为，甚至可以用于男女的婚配。一切生命离不开五行的交互，万物相生相克，而每一行皆有其专属颜色，来象征这种元素的性质。黄代表土，黑代表水，黄土可以克服水，黄楼之命名既含有克制水患之意。这个行为也不仅是为了坚定民心，鼓舞士气，有了这个楼就有了绝对的制高点，一旦遇到水患、兵士、军情等，方便观察，这便是有利的地势。估计还有一个古今同理的好处，每逢救灾抢险，除国家拨款外，一般都要发动人民捐助，倒不是朝廷紧盯百姓别别的钱家，而是借此凝聚民心，以示朝廷与灾民患难与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是现在修建庙宇也比修建学校能引起百姓的关注，本人工作过的地方附近就建了一个精致的小庙，投资巨大，可是没动用国家一分钱，全是由当地老百姓绝对自愿捐助而建成，只是难以判断这是一种悲哀还是一种感动，因为当地的小学其校舍远没有这庙宇辉煌威武。老百姓对修建镇水的黄楼肯定会比捐助修堤更热情。苏东坡对筑堤建楼花费了半年心力，神宗元丰元年9月初9重阳节，黄楼举行盛大的落成典礼，徐州全城人前来参加。新落成的黄楼耸立于东门，高100尺，下面立有55尺高的旗杆，楼的形状犹如一座宽广的佛塔。 众人欣喜登楼，一览四周景物。早晨浓雾笼罩，过往船只桨橹吱呀作响，身处黄楼，犹如置身于海船。雾散日出之时，遥见远方渔村错落如画，山峰峻岩，峻峨似刻，波涛澎湃之声与远处的鹅鸭嬉戏之声交互相闻。此情此景，怎不使诗人添诗意，文人增文思？东坡欣然提笔赋诗祝贺：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藕发，水川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岂知还复有今年，把盏对花容易瞎。莫嫌酒薄红粉落，终胜泥中千柄插。苏东坡还写了一篇文章祭此盛世，刻之于石。那块刻了东坡雄文的石碑却经历非凡，后来苏东坡遭贬，所有带苏东坡名字的石碑都奉命被毁坏。其实的徐州太守只好把这块石碑投入护城河，时间久了，老百姓已然忘记了禁令，而皇家也开始搜集苏东坡的墨迹手稿。这时的徐州太守苗仲先把此石碑打捞上来，苗仲此人绝对是个经商高手，他暗中把碑文看了数千份后，突然向朱同僚宣布道：我竟然忘记禁止东坡碑文的法令尚未取消呀，这个碑应当毁坏才是。石碑被依法毁坏，碑文拓本的价钱自然大涨，苗太守发了一笔大财。作为徐州太守的苏东坡显示了自己在处理应急事务方面的能力，朝廷也特旨颁奖抗洪抢险英雄苏轼，赞扬他亲率官吏驱都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池

一些旧时文友慕名诗客逐渐向徐州城聚拢。这时的苏东坡做官近乎事无巨细，一概躬亲，他的足迹已经踏遍辖区全境，甚至包括徐州的监狱牢房，这在宋代为太守者怕是绝无仅有的。此刻牢房内关押的囚犯多是赖账之人，穷苦的农民偿还不起政府依据青苗法借贷给他们的本金及利息，自然要被依法索债，拖欠国家税赋的刁民被关起来做苦役顶税，逃避兵役的穷人因交不起赎身的银子沦为囚犯。苏东坡没有权利释放或减轻这些囚犯的处罚，除了上书朝廷隶属新法的弊端外，只能亲自视察监狱，并加派郎中为囚犯治病。当时的宋朝有法令，地方长官鞭打犯人致死者，太守必须受罚，但犯人因病致死或照顾不善而死者，无人过问。苏东坡注意到了这项法令的漏洞，严谨虐待囚犯，那些囚犯的家属对苏东坡自然非常感激。作为兼领地方军事主官的徐州太守苏东坡，对治军也有一套。大宋的军队与北西两面的异族敌国的兵卒没有不同，士兵酷爱酗酒赌博，但徐州的地方军队自苏东坡到任后就杜绝了这些军中陋习。苏东坡严禁军中士兵赌博饮酒，他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汇报当地军队熟练技艺为诸郡之冠，陛下遣使按月所拒见也。宋军还有一条荒谬的军令，低级士卒因公出差，官家不予旅费，这样一来等于穷兵越当越穷，想富起来的大头兵只有开小差，沦为盗匪，这军令等于是逼兵为盗。苏东坡认为只要朝廷每年多花几百绢钱就可以改革这项漏规，新规落实后逃兵确实减少了。此时的苏东坡好像成了极为务实的好官，成天忙于政务军务，简直不像那个爱好诗酒玩乐的苏东坡了。其实苏东坡对待工作与生活有自己的一套法则，忙里不忘偷闲，苦中照样求乐，繁忙的公务并不影响苏东坡接待四方朋友，甚至照样携妓游玩，诗文会友。据《墨庄漫录》载，徐州有迎妓马畔者，甚惠丽，东坡守徐日，甚喜之。东坡极喜欢这位甚惠丽的迎妓马畔儿，畔儿多才，能模仿一笔东坡字体，几乎可以乱真。东坡手书《黄鹤楼碑文》尚未完成之时，马畔儿便先手书了《山川开合》四字碑文传了出去。后来苏东坡看到了这个东坡碑铭，竟略加润色认可了。流传后世的黄楼碑文的山川开合四个大字其实是妓女马盼儿墨宝。在苏太守的赐韵王巩严复同泛舟中这样形容徐州任上，怀念在徐州日子。沈郎清瘦不胜衣，边老翩翩带石围，蟹蝶身形山上走，欢呼船重醉中归，五腰似雪金钗落，弹遍如云玉主辉，意在钱塘正如此，回头四十二年飞。中间四句东坡直言不讳地描绘自己外出观政时顺便探寻名胜，与朋友海阔天空谈辩之快意跃然纸上。五腰似雪的金钗令太守想起当年压得船重的西湖佳丽，42岁的徐州太守不减杭州通判时的风流。现在的苏东坡名气日增，举国皆知，自欧阳修去世后大宋文坛盟主之位非苏东坡莫属，一些文人儒生皆以夫子称呼东坡，
有名这一方的文人。

0: 主动拜在东坡门下，以能成为苏门弟子为荣，被后世称为苏门四学士的其中两位就是这个时期拜入苏东坡门下的。此二人便是宋代著名的诗词大家秦观和黄庭坚。黄庭坚在苏门四学士中年龄最大，日后竟成了江西诗派的鼻祖。当时人们常以苏黄并称，苏东坡对黄庭坚的评价是诗思高旷，数百年来未知见也。黄庭坚写了两首诗，将苏东坡比之为高崖上的青松，自己则为深谷里的小草，希望自己将来能和青松比高，并毛遂自荐，此后终身以苏门弟子自居。秦观后来的名气直追苏东坡，尤其是明代冯梦龙小说《三言》问世后，苏小妹、三男、新郎的故事逐渐传入民间。新郎正是秦观秦少游，苏小妹即是纯杜撰的苏东坡的小妹妹。正史中秦少游也是位风流潇洒的词人，结识苏东坡时秦观尚未应科举，身无功名，但是风流倜傥，有不少的红颜粉丝，甚至秦观死时曾有一歌妓为他自尽，愿相从情人于地下。秦观的词清新柔媚，直追柳七及柳永，很得苏东坡喜爱。秦观对苏东坡甚是佩服，辗转来到徐州拜师，写诗致意：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时苏徐州。秦观与黄庭坚再加上苏东坡之前认识的张磊与晁补之，就是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不过老孙需要说明一下，这几位苏门弟子曾同在国家史官，领学士衔，都自认师承东坡，当时及后世天下人公认为苏门四学士。但苏东坡从来没有以师自居过，甚至从没承认收过这四位被朝野称道的文豪为徒。甘居苏门弟子的四学士在苏东坡有生之年却是自愿同苏老师患难与共，荣辱同当。来投奔苏太守的人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这就是师僧参寮子，也就是和尚道乾。道乾和尚此人得以流传至今，不是因为精研佛法，而是以诗词闻名。苏东坡对其诗作的评语是：诗句情绝，见之令人萧然。这个极重道义的和尚与苏东坡的友谊一生不破，尤其是在苏东坡最艰难的日子里，参寮子一直相陪东坡左右，从未弃离。苏东坡交友从不在意对方的地位高下及行当贵贱，和尚、道士、妓女、高官，在他眼里没有区别。苏东坡对弟弟苏辙说的几句话最能体现这一点：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点苏东坡却错了，须知陪玉皇大帝未必就是伴君如伴虎，陪田园乞儿也不一定就近墨者黑，但有一种人绝对需要远离，就是小人。苏东坡周围有很多这种人。东坡所认为的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很快使他吃尽苦头。这个世界上的人从来就是由好人与坏人共同组成的，大概这就是中国古老的阴阳互补理论吧，二者缺一不可，相互依存，直到永恒。甚至那个坏字出现的频率可能还要多一点。不是有句老话吗？变坏易，学好难。苏门师徒趣事多，咱们中国的老祖宗历来讲究师道尊严，民间有话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个良好习惯 延至今天。我国的课堂纪律之严格，大概能称冠全球，但师生能无拘无束地讨论问题，显见学生与老师相互开玩笑，哪位老师愿意丢这个老脸？宋代的苏东坡却没有这么在乎师徒身份，作为苏东坡的学生是无比幸福的，可以随意打趣老师，从字体到文章相貌，甚至嘲讽几句也没关系，损老师几句他兴许更高兴。作为书法家的苏东坡，字体特点就是肥鱼扁平，这展现了东坡眼握的笔法，尤其转折处琢磨慎重，从而产生一种奇特的侧笔效果，显得握而不倒，重而不软。而门下弟子黄庭坚却自如其人，其书法线条古拙直拗，长线短笔形成独特的辐射体，像是刻意展示书者为人倔强孤傲。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颂无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停，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吧，而且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而且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规了，是过法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7: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 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五集，守孝期间， 东坡也常到清神的岳丈家去。岳父王杰加上其两个叔叔，全家计30余口，其中有一位姑娘名为二十七娘，便是日后成为东坡第二任妻子的王润之。此时的王润之尚处幼年，是不会想到自己命里已注定与这位姐夫结下了不解之缘。苏洵不是陶渊明，不会甘居林下归隐眉山，相反，丧妻的苏洵已准备从此离乡，大丈夫要四海为家了。他此时的希望还是在京师，两个儿子已高中，朝廷肯定会给安排官职，自己吃皇粮的愿望能否不经考试实现？在居丧满期两个月后，父子三人再度启程入京，这一次连同两个儿媳举家迁往了汴京，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之古风。临行之前，苏洵向妻子王陵告别，季文告诉妻子，我从此不再回来了，老婆你愿意去哪儿就自便吧。原文，死者有之，或生于天，或生于四方，上下所事如意，亦若余之游于四方而无系云耳。老苏决然抛弃故土，儿子们也只好随老爸携妻去拼搏仕途。人都说故土难舍，也有说叶落归根，但苏东坡却身如浮萍，从此飘零他乡。重回眉山之时，竟是扶父亲棺木归葬，再后来只能是夜来幽梦忽还乡了。此次苏门全家出川，没有再从剑阁翻越秦岭东下，而是经嘉州顺长江出三峡达江陵，然后北上汴京。凶险的千里水路也许能减少东坡一行人对故乡的依恋，沿途的水光山色无疑将缓解东坡对王母的无限思念。激流中的舟船内，东坡提笔挥毫留句，入峡初无路，连山忽似堪，盈纡收浩渺，簇梭作渊潭，风过如呼吸，云生似吐寒，坠崖明苏苏，垂腕绿三三，冷翠多崖竹，孤生有时难，再进考场窥天下。这年是宋仁宗嘉佑五年，苏家父子重返京师。由于两年前苏门兄弟同榜中举，尤其苏东坡那才华横溢的科考答卷，苏家虽久别京师两载，名气不但未被人们遗忘，相反经过两年多的口笔相传，名声日隆，逐渐远播。苏洵一家人在京师安家落户了，从所购置的房产来看，苏家虽然还未领过国家的一文俸禄，应该也是小康偏上的水平。一座附带着近300平方米花园的优雅住宅，如果在今天，这房子的价值绝对超过一个相声演员的私家别墅，在宋代价值几何不好说，反正绝不会是普通市民能买得起的。父子三人现在的任务都一样，等待朝廷的委任。不过老爸比儿子们的心情急迫得多，儿子们是科举高中，做官属水到渠成，老爸是自荐跑官，做官取决于掌权人的心情，二者不可相提并论。所以等官的日子，苏东坡兄弟俩不会像老爸那样心中忐忑，生活过得适宜安然。尤其东坡的妻子王福之前还顺产了一个大胖小子，起名苏迈，更增喜气。按宋代礼法，守孝期间怀孕生子总有些说不过去，看来东坡也没拿这些儒家古礼太当回事儿。果然苏家兄弟很快接到任命，苏东坡被派为福昌县主簿， 苏哲被任命为渑池县主簿。刚入朝为官，九品芝麻官是谁也免不掉的历练。所谓主簿，就是一个七品知县的文书，属于秘书没挂长的级别。苏东坡兄弟大概觉得太委屈，坚持没有赴任。不过大宋朝的人事部门安置政策倒是宽松得很，不愿干也没关系，以后有了闲缺还可以再安排。这次闲官小不做的行为却是做对了，他们虽没等来新的工作岗位，却等来了再次扬名立万的好机会。这年八月，仁宗皇帝准备搞一次制科测试。制科与正常科举不同，天子之命为制，由皇帝亲自出题并面试，是朝廷选拔特殊人才的一种非常规考试。制科测试举无常科，时间不定，录取极难，能参加考试也是不易的。不过一旦录取入等，仕途从此光明，而且待遇从优，日后升迁极快，远远要比如今的博士后风光。光彩历来伴随着极高的难度，两宋310年间得以考取进士的有4万多人，但制科开了22次，入等者只有41人，平均每科入等不到2人。虽然从条文上讲太祖设3科不一一可自荐，但实际到了宋仁宗时已经废除了自荐应试，并规定参加测试的考生必须有朝中大臣推荐，有资格参加考试的往届考生不过数人，但这届参加制考的考生有20多人。苏东坡的推荐人是欧阳修，苏哲的推荐人是龙图阁直学士杨田。考生的推荐人也要承担风险，一旦看走了眼，举荐人也要受到举人不当处分的。欧阳修就在《举苏轼应制科状》中说道：“臣今保举，堪应才识兼貌名于体用科，欲望圣慈照复有司，视其所对，如有谬举，臣甘服朝典。”这一届制考，仁宗皇帝出了道怪题，让考生挑自己与朝廷的毛病。这道题等于请人来骂朝廷，难就难在考生怎么把握分寸。挑不出毛病就是考生无能无知，扯闲篇就是跑题，真指责朝廷的弊病又有对现实不满之嫌，谁敢说将来不会给扣上一顶抨击朝政的帽子？万一皇帝是引蛇出洞呢？苏东坡这次多了个心眼儿，开篇先给仁宗皇帝戴了一顶高帽。臣闻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于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于泰山。今陛下处积安之时，成不拔之势，拱手垂长，而天下向风，动容变色，而海内震恐。虽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惑，吾未足以忧陛下也。苏东坡夸了一阵天子圣明，笔锋一转，开始了考题要求的指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大臣不过尊用故事，小臣不过谨守不书，上下相安以苟岁月。最后干脆点名是皇帝不懂御臣之术，总是忧虑本该大臣们忧虑的事情。这篇要求皇帝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章洋洋洒洒5000言，内容涉及边防战事、皇帝恭维、政府政策、朝臣昏庸，大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朝野万户侯的味道与风采。但东坡毕竟先夸了皇帝，反而是性格内向沉稳的苏哲胆子更大，将矛头直接对准了皇帝本人，并且没给皇帝留一点脸面。答卷摘要大意：古代圣人无事则深忧远虑，临事则不惊不惧，陛下却行事相反；天下无事则不忧不虑，吃喝玩乐；一旦有事则既惊且惧，这是哪门子圣人？ 尤其近岁，宫中妃嫔千

华歌艳舞，您老人家酒色无度，疏理政事，既少听大臣忠谏，又不问朝野民情，如此日久，臣下必怠，百姓日苦，国将何存？这些言论要是发表在近代，苏辙这条命就算交代。但仁宗皇帝度量非凡，发话说，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为我何？最终智科录取入等四人，苏东坡以文艺灿然被选入了智科考试的三等，大逆不道的苏辙也入选了第四次等。宋代智科选试分五等，一二等实际上跟今天的有奖购物得百万大奖相似，也就是忽悠着顾客玩玩，从来都是孔雀。以下三等又分为三等、三次等、四等、四次等，以及等于没及格的第五等，所以东坡的第三等其实就是第一等。宋朝开国以来入第三等的，东坡之前仅有过叫吴玉的一人，而吴玉入的还是第三次等，苏东坡是第三等，比他高了半格，所以这次苏东坡得到的是大宋朝开国百余年来唯一实实在在的状元郎。不仅如此，这次制考终于让皇帝见识到了兄弟俩才华横溢。发榜后，仁宗皇帝曾兴奋地对高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找到了两位宰相。将来的两位宰相啊，不是有皇帝张嘴金口玉言之说吗？苏家看来要一门出双相了。其实苏门兄弟再次高中是朝野高人们意料中的事，这次考试前苏辙突发疾病，宰相韩琦为此专门奏明宋仁宗，今岁应召制科之事，为苏氏苏辙最有声名，今闻苏辙偶染病未可试，如此兄弟中一人不得就事，甚非众望。为了让苏辙能参加考试，韩琦请求皇上将考期推后，仁宗皇帝竟然真的同意了，将考期推至九月，苏门名气可见一斑。据李方书的《师友谈记》记载，考前宰相韩琦曾对下人感慨，我就纳闷了，二苏在此竟还有这么多人赶来和他们较量，看来缺少自知之明的人真不少啊，怪哉。韩相此言传出，原打算请人推荐报考的人竟然弃考者十之八九，看来苏家之才名已经扬遍天下。苏氏兄弟尤其是苏氏做官的资本更足了。眼看东坡仕途又是一片灿烂如锦，历来好事多磨，现在时光已经磨去了五个年头，官运也该到苏家了吧。实际上苏家的官运已经提前一年到来了，早在去年苏氏兄弟等待制考之时，老爸苏洵的跑官终见成果，未经考试便被封校书郎，其后又被命修礼书，也就是专职为皇家作传，这正是苏洵的特长，老苏家的运气来了。对于苏东坡来说，最兴奋的莫过于即将结束近半年的苦挨。之前的半年，自嘉佑六年的正月起，东坡和苏辙为了集中精力复习备考，便从家中搬到了清静的怀远驿，在这儿闭门读书。这半年多，两兄弟觉得从老爸手里要钱不易，连最爱吃肉的苏东坡都吃了斋食。曾闻东坡爱吃素，苏家小康不等于东坡手里有钱，这时期苏家的财权肯定在老爸苏洵手里。据传东坡这时的生活过得相当清贫，多年后苏东坡与好友刘共富扯起了此时的饭食，得意地调侃，那时我兄弟俩每天进餐都以三白饭为主食，味道鲜美赛过人间八珍，至今难忘啊。刘共富也

0: 是位馋猫，闻听三白饭美味，不禁口内生津，连忙追问东坡是何名家菜肴。苏东坡一本正经道：“一碟白萝卜，一小嘴白盐，一碗白米饭，三白也。”哦，生萝卜蘸盐巴下白饭呀。刘公夫大笑之余，决定让东坡再次享受三白饭的妙味。这是个比苏东坡还喜欢开玩笑的家伙，不几日便发专简请东坡到府品尝美味小饭。东坡早就忘了自己吹嘘过的三白饭，又天生喜好新鲜美味，当然兴冲冲地去赴宴了。刘公夫热情非凡，领苏东坡上了餐桌，饭菜早就摆好了，一碟盐，一碟萝卜，一碗白米饭。刘公夫笑眯眯地解释道：“我知道你喜欢吃三白饭，今天特地请你解馋，这不就是你说的三白饭吗？我把三个白字落到了一块儿，雅号小饭。”苏东坡心里明白，自己被哥们儿给耍了，却不动声色，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口中直夸小饭好吃。苏东坡辞行时邀请刘公夫：“兄弟明天答谢哥哥一顿脆饭，务必赏光啊。”刘公夫知道东坡饶不了自己，但心中难以忍耐对脆饭的好奇，三种长毛的东西总得是个荤菜吧。第二天他便兴冲冲地到了苏府，苏东坡也热情招待刘公夫，沏上清茶，一通胡侃，时已过午，腹内如鼓，却不见饭菜上桌，苏东坡则聊兴不减。刘公夫饿得实在忍不住了，只得提醒苏东坡道：“该开饭了呀，吃完脆饭咱再聊。”苏东坡像被提醒了一样，连忙对刘公夫表示抱歉，并领刘公夫到了餐厅。刘公夫一看桌上空空，东坡却举筷热情相让：“赶快品尝啊。”“啥也没有，莫非来啃桌边？那脆饭呢？”东坡笑眯眯地解释：“饭也毛，萝卜也毛，盐也毛，三样都毛，这不是脆饭是什么？卯乃南方的方言，意思是没有，读音为卯。”苏东坡用谐音回敬了一桌脆饭给刘公夫。刘公夫捧腹大笑：“我早知道你会报复我的小饭，没想到是这种脆饭，老兄可谓一毛不拔。”两人玩笑开过，这才叫仆人端出酒菜，开怀畅饮，尽欢而散。不过东坡算扳回了一局。这种非载于正史的故事真实与否无法追究，却是极符合东坡幽默豁达的性格，尤其能从侧面告诉我们，苏东坡对于贫富并不太在意，就算影响了自己的口福，也能苦中求乐，坦然面对。等官的日子终于到头了，皇帝都说话了，苏东坡是否能从此一步登天不容易。宋代皇帝的金口并不像今天戏台上表现得那么有效，别说是后宫的一句聊天闲话，就是明令颁旨也未必能使权重的朝臣百依百从。莫非宋朝的法规对皇帝的权力有什么制约？首先是宰相这一关，官吏的提拔任用的推荐权归宰相，而宋朝对宰相的职权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所谓宰相，实际名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般还设有两位副宰相，称为参知政事，下面的户部完全独立，御史台独立，主管军事的枢密院独立，这些部门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各机构一般只供赠与空闲之用。宰相通过知院来领导全国的行政部门，知院由三省侍郎、枢密院太尉组成，通常中书省侍郎与门下省侍郎由宰相兼职。与其说知院是政府机构，还不如说更像个小型国会，所有的内阁成员、执政们 都有权提出各种议案。在这里，包括宰相在内，大家的身份是平等的，意见的重要性分量相同，决议作出，随后决定权仍然在皇帝手中。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颂无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这是1982年罗大佑所创作和演唱的《童年》，各位特别熟悉的一首歌。听到这首歌，有没有种马上放暑假、喜大普奔，叫小伙伴们都不要睡，起来嗨的感觉呢？这是82年《知乎者也》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重要的作品，而这首歌的原唱者并非罗大佑，原唱是1981年张艾嘉。当然，可能各位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刚刚这一版罗大佑先生的演唱《童年》。今天我们从罗大佑说起，说到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不爱创作的医生不是好歌手。这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歌手在咱们看来，尤其是创作歌手在咱们看来，是一个很感性的工作，而医生又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工作。怎么样权衡这样的理性与感性呢？今天这一期当中的几位歌手做得非常的完美。罗大佑在你的记忆当中是一位大师，但他最早的工作其实是放射科的医生。先说一下罗大佑的全家，我没有任何攻击的意思哈。罗大佑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姐姐是药剂师，哥哥是牛津大学的心脏医学博士，也就基本可以说他们家可以一起开个医院了。在儿时记忆当中，他们家里常年都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而后来罗大佑上大学学的是皮肤科，毕业之后进的是外科，但由于自己比较喜欢文艺的东西，不太爱跟病人打交道，于是后来去了放射科。也有一个网上的说法哈，说之后罗大佑常年戴着墨镜，就是由于他当年在放射科工作，但是在跟专业医生求证以后说这完全没有关系。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出罗大佑不管是从他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注定他应该是一位医生，但是他成为后来你熟悉的这一个罗大佑。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他的作品也是各位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你熟悉他可能是由于

于他的嗓音很有辨识度，或者他的创作，但他其实还有一个身份也是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他是台湾级别最高的牙医，他毕业于台北医学院牙医学系，他是张洪亮。这首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来自1989年张洪亮作词作曲和演唱的一首怀旧金曲。我是李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生一世。

有一些歌曲本身还是挺抒情的，但是在咱们这儿慢慢的画风就变了。就像我跟你说，过火那首歌是在唱拔火罐哈，因为拔火罐过火了嘛，伤痛我辈。还有像这首歌，如果一个人深情地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对方回答，不知道。全剧中，还有我们常说的，比如说《还珠格格》第一集当中，小燕子口吐白沫地问皇上：“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皇上说：“不记得。”然后就开始哀悼心破碎，《还珠格格》足。万万没想到，张洪亮曾经是。不是曾经啊，现在也是一位优秀的牙医。你看他的教育背景是台北医学院的牙医学系的学士，纽约大学电影学系的硕士，又是一位歌手，还写书。前两年亮哥写了本书，名字叫《黄书》，他其实说的是我们黄种人的那一些故事。但是每次节目当中介绍，

你妈最红的时候，她就把诊所给卖掉了，做了歌手。再后来呢，诶，电影不错，然后去学电影，做导演，又写书。总而言之，就是生活的非常 freestyle 的一位艺术方面的牙医。刚刚的这位父亲是牙医，接下来这位他的爸爸是一位老中医，而他当年也是被寄予厚望，希望他做一位小中医，但他后来没有做中医，而成为了一位歌手。这首歌曲是各位特别特别熟悉的，1993年林立南填词，谭正宵谱曲，谭正宵所演唱的《999朵玫瑰》。

这首歌是我儿时记忆当中我爸特别喜欢 K 的，但是在这个副歌部分有一个词我爸一直唱错，每次到最后那一句千盟万誓已随花事湮灭，我爸或者唱什么千盟万誓已随花事消灭，对着字幕都要唱错，我那个着急啊，不停地纠正，爸是千盟万誓已随花事湮灭，然后爸就川普念一遍，千盟万誓已随花事湮灭啊！我爸当年跟我说，这首歌抬高了玫瑰的起步价。此话怎讲呢？他说以前大家都是什么99朵，自从这首歌红了以后，动不动就要999朵玫瑰。

0: 多贵多浪费啊。
1: 这半个小时我们在说曾经做过医生或者护士的这些创作歌手们。谭正宵的父亲是一位中医师，他毕业于高雄医学院，在医学院上课的时候学习压力比较大，找一个示范的方式，然后就玩音乐不错，而且那个时候学校的音乐氛围特别好，有学长们组了一个红蚂蚁合唱团，后来他就玩音乐，然后就没有做中医而成为了歌手。当然在2010年他发过一张唱片叫《奇经八脉》，可以看出其实他还是深受中医的影响的。刚才我们听过曾经的放射科医生以及牙科医生，还有有可能成为中医的这一位唱的歌曲，接下来这位是男护士，这位也是现在很红火的一位歌手，他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护理专业，在医院的急诊科实习过，还没有正式成为一位男护士，后来就成为了歌手。这位歌手他的真名叫王维嘉，为什么他叫毛不易呢？因为毛毛和不易都是网名，后来在音乐平台注册的时候发现毛毛不易都已经被抢注了，于是索性连起来叫毛不易，而这个不易呢，当然就是挣钱不易，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这是毛不易作词作曲的《消愁》，这半个小时的主题叫做不爱创作的医生不是好歌手，我们在夜色里听听老歌，聊聊生活。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善。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凌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 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0: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提到赵薇，你会首先想到什么呢？有可能是最早的小燕子，还有可能是后来的赵老板。而这首歌介于中间，2005年的一首《来得及的明天》。我掐指一算，有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听这首歌曲，强烈推荐各位听听2005年的这一张叫做《霜》的专辑，背后有很多英雄，比如说这首歌曲填词是姚谦，作曲是许巍。可能从一开始你就发现这首歌的风格好许巍啊，尤其是某些吉他扫弦，这就是许巍本位。这首歌听着特别的芬芳，特别的有希望。歌里说，天空因为飞鸟变得更宽广，大地因为花开传递着芬芳，每个孩子都该无忧的成长，带着希望而芬芳。姚谦老师最早的时候写过《鲁冰花》，中间好多年没有写过这些比较童真的歌曲，而这首歌曲当中听到了姚谦纯真的这一面，《来得及的明天》也是给孩子们的一首歌。这一次我想把这个孩子的范围给放宽一点点，不单是指生理年纪上的孩子，还有每一位心里住着一个孩子的宝宝们，100多斤重的宝宝们。

今天我在回听过去这一程做过的节目，从正月初七到现在，我做了好多期应景的主题。从一开始其实自己有一点点强颜欢笑的嫌疑，甚至是努力在打鸡血，要正能量，要温暖，要阳光，因为大家已经很不容易了。有些人在前方冲锋陷阵，有些人在家里乖乖闭门，如果听个音乐节目再不正能量不温暖的话，那这日子没法过了。那个时候其实我有点刻意的，就算我自己其实打不起劲儿，上节目的时候还要加油干巴的，但是随着疫情的好转，我会发现我自己是由内而外的，诶，怎么像那个什么护肤品广告哈，由内而外晶莹剔透，由内而外的能够嘴角上扬了。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武汉解除封印的消息，更会知道我们在获得阶段性的胜利。我们都知道疫情并没有完全过去，我们的整个世界还在因为它变得不再静好，但至少我们局部的生活在一点一点的恢复了。当武汉解除封印的时候，我第一时间问在武汉的小伙伴们，都跟我说终于放出来了，放出来了，说去大街上看到那些熟悉的街道，不管男女老少，第一反应都是哭，因为感觉好像做了一场持续70多天的大梦。醒来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想看一看自己深爱的城市它现在长什么样。其实我们都知道它不会长变样，只是当时他们出来的时候可能还是寒冬，而再次见到它的时候已是春暖花开。有人想去吃一碗热干面，有人想去逛一逛久违的超市，有人想见一见已经几个月没有见到的亲人或者朋友。我们也在武汉之外的某一个地方打心底说真好，熟悉的武汉回来了。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充满希望，每一首歌曲都唱着明天。刚才那首歌是姚倩老师在05年的填词，现在这首歌曲01年同样由姚倩老师填词，由咱节目老朋友潘哥潘协进谱曲，王玉明老师编曲，梁静茹《闪亮的心》专辑当中《明天的微笑》。

有一次节目当中播这首歌，有听友很喜欢，问我歌曲名字，我说这首歌叫《明天的微笑》，他去搜，搜完之后说没有啊，所有地方都没有这首歌。他给我截图看，自己搜的是梁静茹《明天的微信》。现在生活当中咱用微信的频率可能比微笑还要高，所以您打 WX 的时候出来自动就是微信，请记得这是明天的微笑，跟微信跟腾讯没什么关系。这首歌曲很阳光，歌里说只要准备好明天的微笑，无论在天涯海角，相信爱总会千方百计把你寻找，可能他终于明白你有多好，想回头朝你奔跑。只要准备好明天的微笑，当你想拥抱，爱总会出其不意，静静悄悄来到。也许在生命里的某个转角，另一个人会给你默契相同微笑。有时候感觉前方是绝路，但是也有人告诉你下一句，希望在转角。不要以为人生永远都是直线，有可能会来一个转弯，甚至可能急转弯，转弯之后还是有希望的。今天这半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很有希望，因为我们在说到武汉重启，我们在说到明天这个关键词。在看关于武汉重启、武汉解除封印的新闻时，看到有一条是董倩老师去采访一家热干面店，老板又开始忙碌了，店门口又开始排队了，那条街又偶尔会堵车了。董倩老师特地要了一碗能加什么就加什么的超豪华热干面，因为在武汉出差70多天，这是第一次吃上心心念念的热干面。街坊邻居们吃着久违的热干面，字幕上写着一碗热腾腾的热干面是武汉人心底永恒的坐标，热干面醒了，武汉回来了。这几个月里，我们大家都可能不止一次的看新闻看得泪流满面，以前觉得这么大年纪矫情个什么呀，但现在觉得有时泪流满面是难过，有时候是激动，有时候是高兴。我们高兴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正在一点一点的恢复健康，恢复平静，我们也真心的期待我们生活的这一个星球，它可以和平，它可以平和，可以每一个明天都比今天更好那么一点点。这首歌1999年林振强填词，柳重言谱曲，陈奕迅《每一个明天》。

陈奕迅早期的一首歌叫做《每一个明天》，歌里有一句说：“天佑我的爱人。”此处我想把这个爱人给发散一下，也许是身边，也许是天边的那些人、那些事，大家都好好的。就像我今天跟一位在武汉的朋友聊天，聊起现在的心愿，他说以前总觉得要许个愿，世界和平，好像是在开玩笑，但现在就是希望世界和平，大家都好好活着，这比什么都重要。一位姑娘跟我说，解除封印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想让孩子见一眼外婆，哪怕还是暂时要有一些距离的见一见，毕竟好久好久没有见到了。还有就是好想去实体买一次菜呀。她说云买菜这么长时间，能够真正的去买一下菜，就觉得激动的想哭，就觉得这一切好不真实。还有一位哥们儿刚刚在街边吃着热干面，本来是一个平时很讲究很体面的哥们儿，这次他说就想蹲在街边吃一碗热干面，嘴还没擦干净呢，赶紧给我看，你看你看超市开了。还说以前特别烦陪老婆逛超市，觉得太浪费时间了，手机上买不行吗？送家里不行吗？但是这一次是主动说，哎老婆咱逛超市好不好，然后夫妻俩就开

心心的，哎，夫妻双双把家还，现在不想还家，现在想出去看一看。当然疫情没有过去，我们还要继续保持警惕，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愿这样的信号越来越多，愿我们的每一个明天都可以更好。今天这半个小时，每一首歌都在唱着明天。说到关于明天的歌，有一首歌肯定跳不过，那是1985年群星演唱的《明天会更好》。在2020年，这首歌曲被很多的年轻歌手们翻唱着，接下来又是一个年轻的群星翻唱的版本，《明天会更好》。我是李志，我们坚信明天会更好。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周一，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跑九山系列赛江山站暨曲跑系列活动石门站开跑。周二，我市抹茶原料基地迎采收旺季。周三，15届市委常委会第167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召开全市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暨邻里互助养老工作第3次推进会。周四，朱素芳主持召开五一假期旅游服务保障工作部署会。周五，我市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周六，五一假期各大景区花市上新，迎接八方游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4月26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跑九山系列赛江山站暨曲跑系列活动石门站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跑友齐聚江郎山下，共同点燃运动江山、体育福地的城市热情。8点30分，专业组与休闲组的选手们分批从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起跑，专业组赛道途经虚拟湖、开明禅寺、十八曲等江郎山重要景点，全程12.5公里，累计爬升330米。跑友们穿梭于青山绿水间，在挑战体能的同时尽览江郎山的奇峰秀色。休闲组则绕行西山村4公里的平坦赛道，让家庭跑友与初跑者也能轻松享受奔跑的乐趣。这场跑友们的狂欢是浙皖闽赣4省9地共同打造的跑九山系列赛中的一站。九山囊括金华、金华山、衢州江郎山、丽水百山组、安徽黄山、福建武夷山、江西三清山、江西景德镇珠山、江西鹰潭龙虎山、江西抚州大觉山。 每月一城，以奔跑串联山水文化与产业，让体育成为区域协同的纽带。近年来，杯泡热饮的传统茶叶市场行情持续走低，而具有食饮功能的抹茶作为附加值高、市场需求旺的产品，已成为我市茶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方向。4月21号清晨，记者走进位于凤林镇桃园村王家自然村的爱平家庭农场，看到两台采茶机在茶垄间灵活穿梭，采茶工们协同配合，一片片鲜嫩的茶青被快速采收。截至4月21号，我市已有20多家抹茶基地分别与浙江益抹春茶叶有限公司、福建林里茶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签订合同，多数基地实现了茶青机械化采收。同时，我市多家茶叶主体也陆续前往各抹茶基地参观考察，深入了解抹茶种植模式及机械化采收的实际效益，为后续转型发展积累经验。4月29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67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结对帮扶和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工作等。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总结推广了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又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的关心厚爱。要把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江山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坚持扩大开放，抓好外贸出口，持续推进千团万企拓市场争订单行动，加快重点交通项目进度，做强一线一业，强化企业梯度培育，狠抓项目建设，紧盯二季度抓开工入库项目，全面加快前期工作，形成更多实物投资量，深入改革攻坚，聚焦农文旅融合、供应链金融赋能企业降本增效等小切口改革，加快形成一批可赶可及的标志性成果。要树牢正确政绩观，抓好二季度争先创优工作，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工作，确保上级交办件按时化解到位。会议传达上级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相关要求和会议精神，并听取我市集中整治工作相关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市领导要带头包联疑难信访件，各级党员干部要增强政治敏感性，推动工作落实到位，坚持全市上下联合作战，加大信息互通力度，实现信访数据办理进度、问题线索实时共享，坚决杜绝纸面化解、数据化解，及时总结提炼务实管用的打法，确保整治成果经得起群众、时间

和历史检验。会议传达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关于绝对帮扶工作相关指示精神，并汇报我市下步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化产业合作，充分发挥专职招商组的力量，加快成立相关产业基金，力争引进落地一批优质产业项目。会议部署了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并研究了其他议题。4月28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召开全市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暨邻里互助养老工作第三次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有关部署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找准工作切口，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感受到关爱与温暖，打造具有江山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市领导何日根、程家华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充分肯定近段时间全市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暨邻里互助养老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开展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暨邻里互助养老工作，能有效解决高龄老人、独居老人等群体的生活照料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温暖途径。要配强业委会主任和书记，像选村社书记一样来选好相关人员，完善激励措施，提升待遇保障，确保将更多政治素质高、责任心强、服务意识强、业务能力出众的人才吸纳到业委会队伍。要因地制宜开展工作，找准邻里互助养老工作切入口，聚合多元力量，盘活辖区资源，依托一线真实民情，制定精准服务举措，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注重风险防范，进一步细化责任分工，明确服务标准，配强应急救助等专业服务团队，开展定期走访问需和针对性帮扶，用细微关怀守护老人安全。要做好宣传总结，及时总结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常态长效机制，推动工作提质增效。4月29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召开五一假期旅游服务保障工作部署会。他强调，要切实增强抓落实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主动性，全力做好假期旅游各项保障工作，确保五一期间全市旅游市场安全有序、服务优质高效，全面提升游客体验。市领导季根寿、杨军、毛书峰等参加。朱素芳指出，五一假期即将到来，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人流量、车流量显著增加，对我们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以强烈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五一假期旅游市场安全有序、服务优质高效。朱素芳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梳理问题清单，精准研判风险隐患，紧盯交通疏导、住宿接待、业态提升、设施运维、食品安全、市场监管、舆情引导等重点领域，细化工作举措，补齐服务短板，丰富旅游业态，规范经营行为。要推动景区换新提质，坚持项目引领，逐一明确重点文旅项目责任分工，完成实现挂图作战、压查推进，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加强政策研究，迭代优化旅游扶持政策，提升政策精准度与靶向性，充分激发旅游企业发展活力和干事创业热情，完善配套设施，着力提升景区服务承载能力，进一步满足游客需求，畅通旅游投诉举报渠道，高效处置各类突发问题与游客诉求。要打响月月有登高旅游品牌，加强活动策划，注重宣传营销，整合融媒体、自媒体宣传资源，做到边干边完善，持续营造浓厚的旅游氛围。4月30号，市委以互看互学加专题会议的形式，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套开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

0: 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始终突出以富民为核心，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坚持强城聚合，加快提升县域综合承载能力，持续做大两新产业，进一步打响月月有登高品牌，更好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提升城镇品质，巩固拓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加快人口集聚，有序推进共富搬迁，持续做好搬后资源盘活利用的后半篇文章，要坚持新村共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文章，加快片区组团运营打造，切实提升低收入农户收入，要坚持融合惠民，加快推动资源要素有序流通，以邻里互助养老为切入口，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住宿方强调，要强化领导，压实责任，进一步凝聚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合力，充分发挥村社书记的领头雁作用，团结带领村民走出各具特色的致富新路，充分激发青年人才的生力军作用，推动青年入乡发展。登高陪爬，盲盒挑战，沉浸式游园。五一假期，我市各大景区花式宠粉策划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春去西游记主题活动，多元场景体验点燃假日文旅热潮。在江郎山景区，游客们在景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购票，登上接驳车，开启登山之旅。在念巴都古镇，一场以商会风云、薪火相传为主题的沉浸式剧本游活动，把古镇街巷化作天然演艺舞台，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互动。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更明，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9: 是先有鸟，
8: 是先有蛋。
9: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8: 为什么？
9: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1: 向左，
12: 向左。
1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3: 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在这里继续和大家游走加拿大北部的卡卡杜国家公园。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里面没有手机信号，所以如果你要去游玩的话，请在出发前通知紧急联络人即将前往的地点和何时返回。而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去到的是黄水河湿地，一起去参加黄水河湿地河巡。这里是欣赏卡卡杜湿地野生动物的最佳选择。由诺尔朗基岩沿着公路向东北行驶大约7.6公里，再向左转经过大约41公里，就可以到达黄水河湿地。路途如此遥远，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风景等待着我们呢？在张惠妹的《日出之后》，一起和我们共同期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黄水河湿地是上百万只鸟的旱季天堂，在这里你可以目睹澳洲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候鸟，咸水鳄鱼，还可以观赏娇嫩的睡莲，响声如雷的瀑布，以及波光粼粼的水潭。黄水河湿地上生活着大量的候鸟和咸水鳄鱼，这个时候你要拿好手中的相机，随时准备抓拍各种珍稀的动植物。当然在这里同样也是观看日出和日落的绝佳地点。

0: 向左，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0: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 对于华人来讲，无论是你去什么样的地方旅行，陈绮贞的这首《旅行》的意义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因为它可以在你看到美景的时候带给你一点点思考人生的时间，所以这也就是旅行的真正意义所在吧。在这边我们和大家继续前往卡卡杜国家公园，不过在这里小光要告诉大家的是，无论它在旅游资源上多么的丰富和受欢迎，卡卡杜国家公园它始终还是一个野生环境，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一定要在有标志的安全区域内活动，以防遭遇到鳄鱼。由于5到10月的旱季是游览公园的最佳时节，所以为了避免阳光灼伤，请做好防晒和皮肤的保护措施。有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的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里面，在黄水河湿地上迎着那些日落或者日出，来自炫目的大暴走。

0: 开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节目之后也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我们继续卡卡杜公园之旅。在今天我们所去往的目的地黄水河湿地上，生活着大量的候鸟和咸水鳄鱼。咸水鳄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它分布在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北部一带。一定要注意的是，它们能够杀死并且吃掉马匹、水牛甚至鲨鱼，所以它们偶尔也会伤及人类。如果各位想要野营，也可以在黄水河所在地 Coina 风景区南部约2公里的露营基地，那里呢有完善的淋浴和厕所设备，是全年野营的好去处。想想看，背上自己的全部行李，带上心爱的人，再背一把木吉他，欣赏着澳大利亚北部最绚烂的日落，是何等的浪漫。来听到林忆莲所带出的野花。

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除了众所周知的岩画和黄水河巡游之外，丛林徒步其实是卡卡杜旅游最常规的项目。你不仅可以找到各种类型的步道，而且公园还提供着最完备的路线指引和安全措施。游览卡卡杜国家公园的特别注意事项一定要和大家分享。工作人员在派发入园许可证之前会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游客不允许将酒带入原住民居住区，否则是属于违法行为的。第二件事就是在无授权的情况下严禁对经过的村庄和山崖进行拍照，否则也是违法的。还有他们一定会从安全出发审查，或者是帮助游客计划在卡卡杜国家公园的旅程，所以各位一定要虚心接受。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带着浓浓的澳洲风情，同时也结束今天的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明天见。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不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荠砍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12: 师傅真不错，
8: 好嘞，
11: 不错呀，这个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3: 嘿，看着就敞亮。
14: 木头大门。

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9: 同学，你太过分了。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6: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7: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8: 向右，向右，向右，
1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9: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有一座城，在经历岁月的磨砺之后，依然富有活力，那就是加拿大的历史起源地魏北克城。这个名称源自于印第安原住民词汇魏北克，一指河川收窄之处，凸显了这里地理位置的重要。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它在法英两国的共同哺育下应运而生。魏北克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叫做我牢记在心，我在百合下出生，在玫瑰下成长。两种花分别代表了法国和英国。今天就让我们来到这座传奇之城魏北克，一起展开加拿大之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It doesn't matter， 来自于 Eva Cassidy。这里是加拿大魏贝克。魏贝克狂欢节不仅被公认为全球最大的冬季嘉年华，还是仅次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美国新奥尔良的世界第三大嘉年华盛会。这个节日的起源在1894年，最初举办只是为了让当地居民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疏解身心、鼓舞精神。而现在，传承100多年的嘉年华则把传统与现代、文化与民俗、娱乐与美食完美结合。所以，这个嘉年华它是不一样的嘉年华，它是有历史的嘉年华和有雪的嘉年华。来自许哲佩，雪。

0: 到嘉年华，一定不要错过与头戴小红帽的微笑雪人合影，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伯纳。不仅是这场冰雪狂欢节的亲善大使，同时还是活动期间统治魏北克市的执政官。每年冰雪狂欢节结束之后，伯纳就会到北美以及欧亚各地做亲善访问，直到次年一月初才再次回到魏北克。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负责本期校园麦克风的主持人江雨飞。
2: 我是主持人郑子言。今天我们带来了几个伙伴，我们将与大家一起诉说少年初心，礼赞青春，致敬我们的青春中国。
1: 当五月的风掠过校园的绿荫，当晨光漫过教学楼的窗台，当我们带着少年的赤诚和热忱奔赴这方声音的舞台，心中涌动的是最滚烫最鲜活的两个字，青春。
3: 青春是我们骨子里的热爱与担当，是一生中最敢闯最敢拼最敢奔赴热爱的时光。它不是温室里经不起风雨的娇花，而是寒风中愈挫愈勇的劲草，不是波澜不惊的一滩死水，而是奋勇向前永不言弃的江河，不是墨守成规的神迹，而是打破桎梏向阳生长的沸腾。
2: 与我们而言，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就藏在这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藏在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奋斗里，是早读课上朗朗书声中藏着对未来的向往，是课堂上专注眼神里闪烁的求知渴望，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是眉头紧锁后豁然开朗的笑容，是自习室里灯光下埋头苦读的身影，是难题解开时默默给自己的鼓励，是操场上奔跑跳跃时挥洒的汗水，是并肩前行时彼此的呐喊与陪伴。
4: 我们也曾有过迷茫与彷徨，有过挫折与沮丧，会为一道解不出的数学题辗转反侧，也会为一次考试的失利黯然神伤，会为未来的方向不知所措，会在坚持与放弃之间反复挣扎。但正是这些细碎的挫折，这些不完美的瞬间，拼凑出了青春最真实最动人的模样。不慌不忙，向阳生长，不卑不亢，逐梦前行。
5: 青春的美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跌倒后依然能笑着站起来，在迷茫中依然能守住心中的热爱与方向。青春的意义从来不是安逸享乐，而是奋斗与担当。青春的价值从来不是虚度光阴，而是全力以赴。
1: 或许我们现在还只是一名学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但我们可以做自己青春的主角，做校园里的追光者。而回望百年，一代代中国青年用青春守护祖国，用奋斗扛起民族希望，让中国始终焕发着蓬勃的青春朝气。
2: 下面就让我们在一段慷慨激昂的合颂中感受青春的力量，礼赞属于我们的青春中国。请欣赏由上虞初中八三班祝新科郑玉恒、龚子墨、徐锦琦带来的男女合颂《青春中国》。

0: 个字，中国。
1: 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
2: 那萎缩在期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啊，那跪倒在南京剿灭里的软弱的中国啊，
3: 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
4: 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
1: 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
2: 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
4: 他们越过雄关，
1: 他们驰骋疆场，
2: 他们英勇杀敌，
1: 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
2: 他们要以热血为色，描绘

0: 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
1: 这就是我们的，
0: 这就是我们的，
1: 这就是我们的。

0: 听完这段慷慨激昂的合诵，相信每一位同学的心中都涌起了滚烫的热血与深深的感动。从风雨飘摇、山河动荡的年代，到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今天，一代代中国青年用青春守护祖国，用奋斗扛起民族希望，让中国始终焕发着蓬勃的青春朝气。而如今，这份青春的接力棒正式交到我们这一代青少年手中。我们没有身处战火纷飞的岁月，不必直面枪林弹雨，但我们肩负着全新的时代使命，在校园里勤学知识，在生活中锤炼品格，在成长里坚守初心，用少年之力赴家国之约。
1: 我们的青春藏在校园的每个日常里，更渗透在我们的每次成长里，是课堂上专注凝神的眼神，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响，是功课难及时的执着坚持，是和同学并肩前行的彼此鼓励，是面对师长教诲时的虚心聆听。这些平凡的点滴都是我们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我们奔赴未来的底气。
2: 成长的路上，我们或许会有迷茫，会有挫折，会因暂时的失利感到沮丧，但我们从未忘记，我们是中国少年。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的理想关乎自身的成长，更关乎祖国的未来。我们的脚步踏在校园的土地上，更向着祖国前行的方向。
3: 身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享受着祖国发展带来的美好生活，更要懂得感恩与担当。不必追求惊天动地的壮举，只需要做好每一件小事，认真听好每一堂课，用心完成每次作业，主动传承每一份正能量，心怀对祖国的热爱，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2: 青春的意义从来不是虚度光阴，而是奋力拼搏。少年的担当从来不是空喊口号，而是付诸行动。我们要把个人的小梦想融入祖国发展的大蓝图，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作努力前行的动力，在最好的年华里，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更不负这盛世中华。
0: 我们正值青春，祖国也正值青春，我们的眼里有星光璀璨，有山河辽阔，我们的心中有理想信仰，有家国情怀。
1: 愿我们始终保持少年的热忱与勇敢，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努力书写青春答卷，用奋斗守护青春中国。
4: 以青春之我铸青春之魂，
5: 以少年之力护家国安康，
4: 以无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5: 以无辈之奋斗奔赴时代之征程。
2: 同学们，青春的故事还在继续，青春的征程刚刚起航，愿我们都能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少年

0: 青春中国，在校园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在奋斗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
1: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聆听。
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3: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个人一条狗，流浪在外地的他们相依为命，追逐着梦寐以求的幸福，却也感受着城市的孤独。杨坤最新单曲《流浪狗也有乡愁》，用我们自己的故事，祝你前行，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时光手帖，
3: 时光手帖，
4: 今日寄痴情。
2: 作家茨威格在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中写道，除了你再也没有一个我可以爱的人了，但是你是我的什么人呢？你从来也没有认出过我，你从我身边走过，就像从一条河边走过，你总是不停地向前走着，却叫我在等待中逝去了一生。
4: 如果还有机会对前任发出那条写了又删删了又写的消息，你会对他说什么？19岁艺术家 Rora Blue 发起了一个项目，邀请参与者匿名写下这些话。几个月来，他收到了20000多条来自世界各地的致前任。
5: 你是第一个把我毁了的人。
6: 分手2年，我的手机开机密码依然是我们的纪念日。
5: 我只希望你快乐，就算没有我。
4: Rora 挑出了400条打印出来，按颜色贴满一面墙，他想以这种方式让这些爱能被看见。

0: 时光手帖。
1: 家人有约，时光手帖。每天我们会刷新一个词，声音版日历陪你度过每一天。我是杨佳，今天在节目里跟你说说痴情这件事。

0: 没有声音。
1: 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
3: 你过得还好吗？我想你，或者你有想念过我吗？如果还有机会对你的前任发出那条写了又删，删了又写，而迟迟没有按下发送键的消息，你会对他说些什么呢？当我们在微信平台上跟大家分享了时光手帖的这个问题，收到了不同朋友的回复。有一叫做喜的朋友说，夜深人静，我以为我已经尝试着忘记你，不看朋友圈，不看空间，不看关于你的一切，但是听到时光手帖的时候，心里还是闪现出他的模样。我们的纪念曲大概是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以前他唱的时候我总喜欢跟着一起哼，听说现在已经有一个人跟着唱了，或许这样也好。在时光手帖当中跟各位分享痴情这个词，也想要听听不同的人心里面，如果关于前任或者是逝去的爱有一段纪念曲的话，到底是什么。根据时间距离的不同，那些曾经的纪念曲现在已经不是你生活里的主题曲，有人完全把它丢进了记忆的箱底，也有人仍然很大方的把它当作背景音乐。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在时光手帖里分享的词叫做痴情，说的是19岁艺术家 Rora Blue， 他发起了一个项目，就是邀请所有的参与者呢，在网站上匿名写下对过去一段恋情最想说却始终没有说出口的那段话。而短短几个月，他的网站收到了20000多条来自世界各地的致前人。我觉得他想做的一件事情很简单，不仅仅是收集，更想要告诉所有的人，通过收集的方式证明你并不是最孤单的那个人。所有人提供的那短短的一句话，就展示了每一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也许是控诉，也许是曾经相爱的甜蜜，也许是一段并不违心的祝福。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心情，透过这样的方式寻找到出口。

那些你可能曾经写了又删，删了又写，迟迟未肯摁下发送键的内容会是什么呢？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也可以跟随节目听听看不同人在短短几句话之间的记忆。有位叫做 Shantuki 的朋友说，以前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喜欢听眼泪的错觉，因为跟他在一块的时候时常会没有安全感，但他却安慰我说不要那么悲观。我知道他一直喜欢 Aline 的那首叫给我一个理由忘记，他不知道他看起来比我更悲观。后来我们分开了，他和他喜欢已久的人在一起，我才明白原来他喜欢的歌一直代表了一个人。谢谢 Shantuki 跟我们分享的这一段，希望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它不会再是那个让你伤心的旋律，而刚刚好是一个雨过天晴的开始。

0: Red Blue 十九岁的艺术家发起了一个项目，向全世界的人征集，匿名写下对过去一段恋情，或者说是对前任想要说的一句话。他收到的各种各样的回复，今天想在家人有约里以音乐的方式来解读。有人说，我的整个世界都在想你，而你的整个世界都在想他。还有人说，你是第一个把我毁了的人。更有人说，我并没有真正爱过你，也蛮狠的。同样的意思到另一个人那里换了一个说法，说过去你就是我的暖茶，但是现在我改喝咖啡了。听听这首歌，我总是觉得到了一个地方想念好久不见的人，不管他是前任还是老朋友，都很适合听这首歌。今天的家人有约，我们透过时光手帖里关于痴情这个词来说说看，如果有机会跟前任发一个消息，你最想对他说的话是什么呢？这并不是一件无聊的事，有时候你心里面未解的那个结，或许通过某种方式可以抒发和表达，可以打开，可以句号。
1: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8: 来听听黄龄，无关风月，只关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这是来自黄龄的一首《风月》，用时光的音乐相逢着志同道合的朋友，轻而不举，妖而不艳，美而不腻。在乐坛一品化的今天，黄龄凭借着自己的声音独树一帜，所以感谢能在当下这样的时代听到这样的音乐。作为歌手的话，希望还是可以坚持自己风格。黄龄在2023年的时候，在时光音乐会老友记上唱的就是这样一首《风月》，而这首歌原本由他来演唱，在2014年的时候就发行了。有没有觉得黄龄的声线当中带着一点慵懒，这是极具个人特色。刚刚那首融合了多元素的音乐风格，既有传统的东方风情，也有现代的电子元素，这种跨界的尝试，让整个音乐带着新颖感和时代感。

0: 抱歉的音乐时间，
1: 抱歉的音乐时间，
2: 抱歉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歉的音乐时间，
3: 好久不见。
4: 这里就是直播当中抱歉的音乐时间，马上来请上中国内地民族流行乐演唱组合，他们的名字叫做阿吉泰。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在彝族语言当中的阿依莫。阿依莫的意思就是妹妹，而在音乐里带着一份神秘的彝族语言，在唱阿依妞妞海马塔莎，就是说亲爱的姑娘不要伤心了。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中国亮丽天籁之音的组合，他们的名字叫做阿吉泰。他们坚持原生态的音乐，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把古老的马头琴、龙头琴和现代的乐器吉他融合在一起，把中西乐器结合在一起，用原生态的文字和动听的旋律，在勾勒着又展示着属于民族文化的独有历史内涵。

安的一首芳心纵火犯，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好音乐报镜的音乐时间，我是报镜。

我们听到的是盖周岩在自己的音乐当中旋律响召唤无数人的童年回忆，来自当年任贤齐演唱的任逍遥。而在盖的重新演绎之后，也让这首华语乐坛的经典曲目同步上线在 TEM 平台，和更多的听众们一起来唤回武侠情。今天在将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来听听范儒的一首《不问》。生活里最大的智慧就是不说不问，如果说无关自己的事情，你也可以选择不听。感谢你一路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就是这样了，我是鲍静，明天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0: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 今天是我生日啊！
0: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 这是做啥？
0: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2: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3: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4: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3: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4: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3: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5: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6: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7: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5: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6: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7: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5: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8: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9: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0: 2005年河南春晚的现场，岳云鹏的一首《五瓦》，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也打开了很多朋友内心深处那扇很久没有开启的大门。我第一次听起初是因为旋律，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听着听着就突然觉得情感就像决堤的大坝。在简单的歌词当中带着质朴的旋律，没有华丽的修饰，可是这却是内心最深处最柔软的角落，而每一个音符就像是记忆的丝线，在编织起被岁月尘封的片段。所以我说，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对生活的深情回望。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啊，我们总是在不停地奔跑，却很少有时间停下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岳云鹏的一首《五瓦》，这是回忆支撑着我们及我们力量的日常过往。而刚刚那首《五瓦》就是一枚小小的灯泡，像温暖的风，也吹散了当下的浮躁和疲惫。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来自侃侃，这是特意为洛阳创作的音乐《勒马听风处》。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侃侃的一首《勒马听风处》。说到洛阳给人的感觉，侃侃说温暖愉悦。在十多年前，侃侃唱的一首《滴答》不仅占据了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榜首，还一举夺冠了第11届 CCTV MTV 的音乐盛典年度受欢迎网络歌曲奖。这些年他一路走一路创作，足迹遍布了大江南北。在勒马听风处被我们听到的时候，其实这是一场民谣和洛阳文化的交融，唱着洛阳古城独特的韵味和情怀。当然，这样的歌词，这样的歌名是来源于我们洛阳长河曲有一条勒马听风街。如果说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你可以看到在贯穿多个季节，每一帧画面都堪称精美，把洛阳的秀美景致尽收在画面之中，也伴随着侃侃的演唱，带着沧桑婉转，就像春风透过发梢带给我们向往的暖意。所以最美的洛阳依旧在四月，听到花开之处的声音。此刻你所您收听到的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来听听言贵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
1: 城市脉搏，
0: 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
1: 孤单的味道。
0: 抱紧的音乐时间，
1: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歌声里，
1: 歌声里，
0: 我们永远在一起。
2: 从谢东的笑脸，然后再到谢东的那些流行音乐被关注。近几天我在听《纽约风暴》的片头曲，这是来自谢东的一首《我们的故事》。

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叫做我们的故事，说到我们的故事，在当年纽约风暴之中，也让更多的朋友听到了在谢东的音乐里他配唱的这份真诚的心。刚刚的音乐不知道你还记得吗？华语乐坛内地的男歌手，从他的笑脸到清官谣，还有永远不离你左右，一路等候等等，出生在北京的男歌手，至今那些小众的音乐已经被我们遗忘了。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1到13度，较今天偏低3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较今天偏高5度左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1到13度，较今天偏低3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较今天偏高5度左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
0: 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4: 有人靠智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5: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来一点小小的怀旧，讲一位老人家。叫他老人家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出生在1933年，是香港著名的作曲家以及编曲家，名字叫做顾嘉辉。在上个世纪呢，曾经为邵氏电影公司来服务，为很多的电影作曲跟配乐。1961年，据说是美国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校长，在香港夜总会看到他的表演之后呢，为他申请了一笔奖学金，邀请他去美国深造。那当年也得到了邵氏的邵逸夫的支持和资助，年轻的顾嘉辉把握机会去美国接受为期2年的音乐训练课程。在他写过的那么多作品当中，初出茅庐的时候就有一首歌成为经典，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不了情》，是在当年邵氏电影《不了情》的作曲比赛里，好几位获奖者的作品融合到一起，成就了这首歌。我记得有一年蔡琴在讲这首歌的时候说，大家无论怎么翻唱，无论怎么改编，这首歌前面的这一段钢琴的旋律永远不会有人动，因为那是这首歌里面最华彩的部分。

1961年，香港已故影星林黛主演了这部文艺爱情片，也是悲剧，叫做《不了情》，当年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同名主题曲很快也跟随电影流行起来。最后你发现电影好像已经被忘了，可这首歌却流传，一再被翻唱。陈芬兰、费玉清、蔡琴，很多人都唱过，也各有特色。我们刚刚听过的就是真正的原唱顾媚。顾嘉辉的姐姐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邵氏的歌星和电影明星，也很有传奇色彩。她曾经为多部电影来幕后代唱，除了《不了情》之外，被她唱红的名曲还包括《相思河畔》《阿里山的姑娘》等等。弟弟顾嘉辉是香港粤语流行歌坛的一代教父，所以这对姐弟其实在香港非常的有名，也陪伴了好几代香港人的成长。我们在《家人有约》里说说顾嘉辉和顾媚的故事，也说说那些经典曲的来历。

0: 双家，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1972年为粤语音乐舞台剧白娘娘谱写主题曲爱你变成害你，当年是由黄沾来填词，顾嘉辉作曲，这是后来著名的辉煌组合他们的第一首作品。77年的时候，两个人合作了粤语歌，是为当时的电视剧《家变》来创作同名主题曲。这两个人算是好搭档，一个填词，一个谱曲，所以对顾嘉辉的姐姐顾媚来说，黄沾也是很熟悉的朋友。当中有一段趣闻被他后来写进书里，说71年顾媚在台北春秋画廊举办第一次画展，黄沾带着新婚的妻子华娃来台湾补度蜜月，结果呢身上的钱都用光了，就向顾媚借了6000港元。后来顾媚去要债，黄沾拿不出来，刚好金庸也在台湾，就人出主意呢，让金庸来垫支这6000元，黄沾则负责向金庸的《明报》撰写专栏，以稿代债，据说成为后来黄沾在《明报》部文集写作的缘起。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0: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3: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关注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展现蓬勃青年力量。
1: 抢占智能制造新赛道，精华机器人产业链加速成型。
3: 从智慧管理到沉浸式游玩，全省文旅系统全方位升级服务，保障游客安心畅游。
1: 继浙 BA 吴越杯之后，浙江省城市网球联赛浙 TA即将登场。
3: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3: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省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青年主题活动，展现蓬勃青年力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4: 青春是国家，青春是
5: 在台州玉环市图书馆，一场青年围读快闪活动正在进行。40多名青年职工围坐一起，手捧红色经典与理论书籍，通过原文诵读、感悟分享等形式，感悟革命先辈的热血赤诚，传承五四精神。青年职工李宇涛说，
6: 青年围堵让我真切感受到了百年前青年的热血和担当，读懂了五四精神从未远去，而是融入到了当代青年的血脉。我们当以五四精神为指引，在平凡的日常中脚踏实地，让青春在奋斗与担当中绽放光彩。
5: 在杭州余杭青少年文化艺术综合体举行了一场纪念五四青年节主题团日活动，现场余杭区未来先锋个人及集体名单公布，来自各领域的青年代表上台分享奋斗故事。余杭未来先锋青年代表外卖配送员肖卓说，
7: 像我们这样的新就业人群能在这个城市找到一个平台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比如说我们能在日常的工作中寻找一些安全隐患，能够很好的去解决，我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是比较幸福的。
5: 嘉兴南湖景区推出了我在红船旁讲党的故事沉浸式快闪青年宣讲活动，来自红船精神宣讲团青年志愿服务队的宣讲员们依托实地场景，围绕红船精神、非遗文化等内容开展流动宣讲，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聆听。绍兴游客潘亚南说，
8: 红色景点对小孩那个知识增长还是挺有帮助的，这宣讲很好很好，而且就是解说的也很详细，增加了我们对这嘉兴的了解，对红色文化的了解。
5: 南湖革命纪念馆现场管理部副主任李怡婷说，青年宣讲员们用青春力量讲好嘉兴发展故事，让红色讲解更有朝气，更接地气。
9: 我们互促共学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会把年轻人的思想也融入我们的这个党史的学习教育里面，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学习教育也会更加的青春化，充满活力，也会再影响更多的年轻人去热爱学习我们的党史，学习我们的这个红船精神。
1: 由温州医科大学发起的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志愿服务队日前获评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团队连续14年深入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川藏青高原地区，开展医疗公益行动45次，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近10000例，受益群众超过61万人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10: 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演示官医院，刚从北京领奖回来的川藏青光明行团队骨干林温曼依旧难掩内心的激动。
11: 肯定是非常的激动，觉得我们能被看到呢，也是因为我们是在那个踏踏实实的为老百姓们做事。
10: 平均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紫外线辐射程度高，是白内障以及眼底疾病高发地区。数据显示，藏区白内障发病率是沿海地区的10倍，加上医疗资源薄弱，很多人得不到有效治疗，常年困于黑暗中。与此同时，先天性眼病、遗传性眼病、功能性眼病等也困扰着高原儿童。2012年8月，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联合社会公益组织组建了光明行志愿服务队，并前往青海省麻多县和久治县，为当地200多名藏民进行视力筛查。团队成员许许回忆说，当时20名队员在剧烈的高原反应下完成了67台手术。
12: 头很痛，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听到你心脏的这种跳动的声音，让你觉得就是比较恐慌，我到底明天能不能醒来呢？
10: 虽然面临着高原反应强烈、语言障碍等困难，但当地群众对光明的迫切期盼成为团队一次次前行的不竭动力。2020年，当时还是学生的林温曼加入团队，开始跨越千里参加义诊。曾经一位患有白内障、伴有2700度先天性近视的妇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妇女自出生就没有看清过这个世界，带着最后一丝希望和丈夫坐了5个小时摩托车来到义诊现场。经过光明行团队的手术，第二天便恢复到0.6的视力水平。患者家属难掩激动地说：
13: 能看到东西了，而且看到了是很难得碰到这种的医生，我的老婆重新投生了一个人一样，我非常的感谢。
10: 短期义诊只能解一时之需，为打破医疗援助输血模式，团队开启造血式帮扶，通过手把手临床教学、集中理论培训、长期进修指导等方式，为当地培养了一批扎根高原的眼科医护人员，同时还协助当地建立联合眼视光中心。2025年，团队成员温州医科大学眼科学专业研三学生向西岩被派驻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他和当地眼科医生一起参与全国海拔最高眼视光中心的建设与运营，为高原群众带去专业眼健康服务。
14: 第一个呢，是给医院的整个流程体系把它给建立起来，那边人才可能比较少，所以呢，每个人的任务会非常的重，每天都有几百个全民筛查的人来。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还有下乡筛查、下乡宣讲的这种活动，大家也是到全县的所有的中小学、幼儿园，他们对他们进行一些健康知识去进行一个宣传。
10: 截至目前，团队已累计培养藏族眼科医护人员16名，协助当地建立联合眼视光中心11家，眼科手术室3间，搭建 5G 远程诊疗平台8个。如今，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志愿服务队共有120名成员，35周岁以下青年占比超60%，从最初的师生小组发展成为凝聚高校、医院、公益组织、政府多方青年力量的强大平台。川藏青光明行团队形成了薪火相传、接力奋进的生动局面。林文曼说，
11: 所有的善意它都是一个对流循环的，我们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呢，确实是非常的有限，但是呢，我也始终是觉得我们就是无数个微光碰聚在一起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平凡的坚守，我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慢慢的做成了一件别人觉得好像有点了不起的事儿。
3: 五一假期，不少人开启了休闲度假模式，而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依旧是一片繁忙，电商主播们不停播，青年创客们忙接单， 数字浪潮与传统商贸碰撞交融，他们用全新玩法激活了假期消费市场的无限活力。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15: 都可以穿的。
1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街区里，随处可见年轻走播们忙碌的身影，他们举着支架，拿着手机，穿梭在商铺之间，边走边播，边看边卖，成为市场里最具活力的风景线。不同于传统固定直播间，这些移动直播间没有专门场地，不用租大型仓库囤货，对着手机就能开播，边逛边播边成交，用最低成本链接全球市场。来自加蓬的杨主播梅林说，
17: 我直播了2个小时左右，我觉得这里的店铺真的很漂亮，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有很多新奇的产品，与众不同的设计，我想你能在这里找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16: 忙碌的不只是走播，市场里不少年轻的经营户也是全程在岗，连轴运转。珠宝经营户于晨航和他的团队直播拍短视频，线上引流，线下接待，一刻也不停。
18: 像我父母都是在市场里面嘛摆摊，以这种守店的模式，每天等着客户上门。那我们现在呢，是结合了线上的引流啊、宣传这样的一些流量的一种方式。
16: 于晨航告诉记者，现如今各种数字工具已经成为义乌青年创客的新装备，让传统生意跑出新速度。
18: AI 给我最直接的是一种降本增效吧。你看，我如果要设计一款产品，我以前是需要去画图，然后根据产品的形状设计，到这个效果图出来可能要1个星期左右。那现在的话，我输入关键的指令，几秒钟就能生成各种各样的图片供我选择，然后翻译工具能够让我们无障碍地跟全球的采购商沟通。
16: 在义乌，青年创客超过50000人，他们熟练运用直播、短视频、跨境电商，让传统小商品插上数字翅膀。从当年走街串巷的鸡毛换糖，到如今直播间里的流量换金，一代代年轻人用创新与坚守延续着义乌这座商贸之城的传奇。
1: 从为人形机器人提供关键核心部件，到整机流畅完成复杂动作，在金华，一条覆盖核心部件、整机制造、场景应用的机器人产业链正加速成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19: 在浙江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的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对巡扫机器人的动力驱动系统进行调试。公司副总裁丁霄介绍，通过持续技术攻关，预计这款机器人的续航里程将提升20%。
20: 这个巡扫机器人是我们第一款的产品，后续呢还会有机器狗、人形机器人，然后还有一些协作型的机械手臂。其实，在我们广义上来说，它也是机器人。
19: 这家以两轮电动车闻名的企业，如今已成功进入多家头部人形机器人企业的供应链，在细分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丁霄说，底气来自一项专利液冷技术。
20: 机器人呢，它其实所有的关节、所有的行动都依赖于电机嘛。电机呢，它一个特性就是高温和低温都不是它的舒适区。而我们现在的这个专利的液冷技术呢，它是能够最大限度的能够降低环境温度对它的影响和干扰。
19: 在金华友谊科技有限公司，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够流畅的行走、跳舞，动作一气呵成。公司董事长刘毅介绍，目前公司的研发与生产中心都落户在金以湖，最新产品 Black T H1 人形机器人能够自主避障，精准抓取物品，甚至能完成物流分拣等复杂任务。
21: 我们模拟了整个人体的构造，然后把人体的整个行走包括跳舞啊等动作去进一个动作捕捉训练，实现整个机器人表现像人这样一个本体的动作。现在我们把人形机器人去适配于工厂还有整个物流场景的搬运。
19: 与此同时，场景落地也在同步推进，机器人已经走进工厂、商场、养殖场等真实场景。浙江恒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智慧农业机器人的新锐企业。公司总经理助理陈佳丽介绍，生猪健康巡检机器人是他们的特色产品，依托金华的两头乌特色产业，公司去年5月落户京东区后，这款机器人订单量稳步提升。
22: 它在猪的健康方面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猪瘟检测，另外一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它有一块猪的这个体型方面的一个管理，对接我们的精准思维系统之后，它就能对母猪就是育种这块能进行一个特色服务，能让母猪更好的孕育小猪。

0: 科技攻关。
1: 地方政府也积极开展精准引导。以金华开发区为例，去年11月有路机器人金华具身智能产业平台成立，今年4月具身机器人行为训练数据采集研究院项目顺利签约。通过整合链条，重塑生态，推动机器人产业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发展。金华开发区经济发展部副部长郑宇浩说，
2: 通过开发区打造的金华制造园等众创空间，再加上开发区设立的专门的机器人产业基金，我们来共同推进开发区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1: 多重驱动下，金华机器人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了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系统集成的发展格局。据最新统计数据，全市机器人与数控机床产业链归上工业企业共有242家，一季度实现归上工业总产值 60.9 亿元，产业投资项目数达69个，其中亿元以上重大项目落地5个。
3: 从千年大唐的固若金汤，到交通网络的提质扩容，再到能源动脉的换新升级，这个五一，无数劳动者以坚守为笔，以汗水为墨，在之江大地上描绘出了一幅幅动人的奋斗画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4: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更是发展的基石。这个五一，省千项万亿工程西咸大唐达标加固工程进入冲刺跑。52.9 公里的大堤上，3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防浪墙建设和路面铺设等收尾作业。这条总投资58亿元的生命线建成后，防洪标准将从百年一遇提升至200年一遇，为杭州及杭嘉湖平原筑起一道水上长城。现场工作人员罗汉文说，
5: 总体的形象进度的达到83%，堤防工程已基本完成，防汛道路已基本实现全线通车，交叉建筑物已具备临时投入使用条件。
4: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现场同样一片繁忙。作为连通衢州、溧水两市的关键干线，浙江交通集团衢溧铁路五一期间不停工，40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500多台套机械设备同步作业。浙江朱甬高速公路诸暨北收费站自4月27号开始，也正式进入全封闭集约化施工阶段，100多名建设者加班加点，项目全线改造持续提速。浙江交通集团朱甬改扩建指挥部工程处副处长田继荣说：“
6: 面临工期紧、任务重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得实行指挥部接力各拆解单位实行这个联合办公，统筹人员、设备、材料，必须确保在90天内。”完成我们这个互通区的主体施工，确保在国庆节前如期恢复交通，保障节假日大家的一个出行。
4: 除了新建项目，保障能源安全的大修工作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从4月30号晚上开始，秦山核电3厂1号机组启动计划性大修，3000多名核电员工坚守岗位，利用假期电网负荷低谷开展全面检修。秦山核电3厂副厂长朱磊说，
7: 放在了这个节假日来开展这个机组大修，这样呢可以第一方面缓解电网的一个负担，另外一个就是在真正大家恢复生产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的提供更多的电力。
8: 五一假期，杭州迎来客流高峰，环卫工人们也更加忙碌了。在湖光山色、市井繁华苏醒之前，他们已经悄然上岗，用汗水擦亮城市颜值。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9: 凌晨4点多，杭州萧山区晨运公司环卫工杨天琼准时来到北干街道，开始一天的清扫工作。路面缝隙里的烟头、绿化带里的塑料瓶被一一捡出。杨天琼是安徽阜南人，2006年进入萧山区环卫中心，一干就是20年。每逢节假日，他都主动请缨，值岗坚守。这个假期，他负责片区内的人民广场附近，人流明显攀升，保洁任务比平时更加繁重，但他并不觉得辛苦。
10: 今年20年了，看这萧山越来越美丽了，现在路面越来越干净，我和我同事给这个城市带来干净、整洁、美丽的环境。
9: 早上9点不到，杭州西湖断桥边已经游人如织。紧挨桥头的断桥公厕里，保洁员沈树平、王培宝夫妇已经忙活了4个小时。五一假期，公厕客流量成倍增长，他们手上一直拿着工具，见缝插针地打扫。公厕管理间的墙上挂着一本写满游客留言的意见簿。王培宝说，这些带着温度的评价是对他们工作最大的肯定。

0: 常干净，保洁人员卫生搞得好。晚上九点路过，看到卫生间很干净，开心。这是辛苦一点就值。
1: 杭州市环卫固费中心环卫科科长庄奇说，五一假期里，杭州20000多名环卫工人坚守在岗，确保假日期间市容环境整洁有序。
2: 在景区交通枢纽还有商业街区一些重要的区域呢，我们也会增加巡回保洁的频次，调整清运次数，增设流动厕所，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一个更加干净整洁舒适的城市环境。
3: 这个假期，全省文旅系统从智慧管理、沉浸游玩到数字体验，全方位升级服务，让游客玩得更安心、更尽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4: 想要玩得安心，智慧管理是关键。上午10点，台州黄岩九峰景区报春园入口处，游客正有序通过智能门禁系统入园，扫码、人脸识别等多种方式，让入园更高效。与此同时，景区新升级的智慧管理系统全面启用，能实时监测客流，一旦哪个区域人流集中，系统会自动预警，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广播、短信推送及时疏导。景区工作人员向云恩介绍了智慧管理带来的变化。
5: 以前我们主要是靠人工巡逻判断个人流量，现在有了实时监控数据分析，哪个区的游客多，我们就第一时间能发现并且疏导，这样能保障安全，也能让游客玩得更加舒心。
4: 除了智慧管理保驾护航，沉浸式游玩改造也让游客的体验感大幅提升。这个假期，杭州临安区河桥镇柳溪江景区全新推出古风 NPC 沉浸式互动玩法，游客登岛后能邂逅扮演何仙姑、蓝采和的 NPC。 何仙姑扮演者芝芝说，
6: 快问快答的小游戏在欢声笑语中让游客不知不觉的就是记住了我们这一条柳溪江关于何仙姑的一个传说。
4: 丰富多彩的国潮表演也为文旅体验注入全新活力。五一期间，杭州清河坊历史街区以国风为主题，在鼓楼至23坊街巷间打造了一系列国风体验场景，其中最吸睛的是京韵丝路长歌戏剧巡游，高跷演员身着盛唐华服在鼓楼至吴山广场间巡演，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杭州上城区文商旅发展有限公司品牌发展部部长王德彩说，
7: 还有星巴克杯椅店的一个紫齿青绿展，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我们在积极打造一些年轻人喜爱的国潮消费。
8: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宁波舟山港北仑第二集装箱码头分公司营运操作部综合业务副经理杜艳军，23年来扎根港口一线，从理货员成长为业务骨干，用匠心攻克码头智慧化难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和北仑泰的报道。
9: 记者见到杜艳军时，他正眉头轻蹙，紧盯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表格，光标在一个个异常点位微微闪动，那是集装箱自动调度平台在升级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
10: 因为现在智慧化码头建设也比较多嘛，所以现在主要的精力在研发这一块，希望能通过把业务逻辑嘛变成那个系统，能够辅助人作业。
9: 杜艳军2003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宁波舟山港北二集司工作，从码头理货员到卡口管理员，再到如今的业务骨干。他始终坚守在集装箱码头生产一线，成长为码头智慧化建设的排头兵。2009年，针对集装箱卡车进出港区的需求痛点，杜艳军带领团队建成了宁波舟山港首个智能化卡口，把集卡车通过道口的时间从原来的每箱1分半钟缩短到半分钟。他说，刚开始接触数字化和智慧化时，自己对代码和系统逻辑一窍不通，白天跑现场问需求，晚上翻书查资料，日复一日，硬是把业务语言翻译成了系统语言。
10: 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的钻研，你可能慢慢也就成一个专家了。第二个，我可能在8小时之外付出的要比别人要多一点，业余时间我可能会去钻研一些业务知识啊，或者是提炼总结一些现实当中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9: 这些年，杜艳军与技术人员共同研发了集装箱码头智慧决策平台、集装箱码头船舶作业二维可视化监测系统等关键信息化平台。同时，他所在的北二集司卡口班已连续9年保持业务零差错、服务零投诉。同事毛怡妮说，
10: 她在我们眼里是个大姐姐一样的形象，做事的话有担当、雷厉风行，然后敢于创新。用一句话来形容她，就是

0: 巾帼不让须眉。
1: 如今随着港口货物吞吐量不断攀升，杜彦军和团队正持续优化信息化平台的功能，助力码头提升生产作业效率。
2: 接下来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把智慧化建设做得更实更细，带领团队在港口数字化转型中不断突破，让码头的生命线更加畅通高效。
3: 继浙 BA 吴越杯后，浙江省又一城市球类联赛 IP 2026浙江省城市网球联赛，也就是浙 TA 即将在本月登场。记者从省网协了解到，浙 TA 于昨天启动了公开报名，首站分站赛将于5月10号至11号在嘉兴举行。本次赛事分为分站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分站赛分别在嘉兴、衢州、丽水进行，总决赛单项决赛11月21号至22号进行，团体决赛时间在11月28号。作为本土网球赛事，赛事的规程要求报名参赛的运动员必须是浙江省范围内且在各社区市市属地内工作学习生活满一年含一年以上的业余网球爱好者，需符合中国网球协会业余选手身份的认定规则。
4: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3: 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法国友人白世杰团队今天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移交了一批日本侵华资料扫描件。白世杰团队表示，80年前东京审判的法官们没有这些档案，他们当时还封存在法国。如果当年他们能看到这些文件，一些判决本来可以更进一步，一些逃脱的罪犯本不应该逃脱。我们无法改写当年的判决，但是我们可以补全这段历史，让历史本身做出更完整的回答。
5: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假期接近尾声，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3点02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其中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
5: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我们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成性的美国军队，如果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该名官员强调，伊朗将全力维护并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4号发表声明说，一艘被美国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经转移至巴基斯坦。声明强调，巴方欢迎此类旨在建立互信的措施，并将继续推动对话与外交努力，同时为地区和区域的和平安全开展持续的斡旋工作。
5: 韩国金建熙特检组今天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首案二审结果提出抗诉。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3万元。但此前特检组曾提出判处金建熙15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
3: 北京时间18点28分，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楼坚，感谢各位收听。
4: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6: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4: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6: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
8: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9: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奋斗。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0: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0: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0: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4: 这段时间，

0: 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3: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5: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4: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6: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4: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7: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4: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8: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4: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

0: 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你必须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技工气质，对吧？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2: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3: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4: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6: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7: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8: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7: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9: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7: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10: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11: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0: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2: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3: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4: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5: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6: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7: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8: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9: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0: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9: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1: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2: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9: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

0: 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1: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0: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1: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0: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0: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2: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3: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4: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5: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6: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

0: 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八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 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我市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破解带娃难。黄金菇试种成功，助力我市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十二花神亮相江城，国风游园会解锁五一假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浙台记者宋超、方晶晶报道。没人帮忙带娃，希望孩子尽早适应集体，而市场化托育费用偏高，让不少职场家长倍感压力。为破解这一难题，2025年以来，我市积极推动城区公办幼儿园向前延伸，构建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加大普惠性托育资源供给，提升托育专业化水平，让群众享受到更便捷、实惠、安心的托育服务。记者近日走进江山市文景幼儿园，户外活动场上充满了欢声笑语，孩子们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开展趣味骑行游戏。在这些小朋友里，不仅有学龄段的孩子，也有低龄段的孩子。园长薛芬介绍，在扎实开展3至6岁学前教育的同时，幼儿园向前延伸，为2到3岁儿童提供了托育服务。文景幼儿园园长薛芬。
8: 文景幼儿园呢，是通过课程共建、活动共餐的方式来达成生活及教育共生及发展的托幼一体化目标。
7: 为满足周边居民的入托需求，文景幼儿园于2025年9月正式开办托班，并在师资队伍建设、设施配备和教育管理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目前，该园共设2个托班，招收2到3岁儿童40多名。自开设托班以来，该园以生活街混龄游戏、百草园特色课程等活动为载体，把教育共生、混龄共育的理念浸润到孩子们的一日生活之中，让大小伙伴在陪伴中共同成长。薛芬。
8: 我们呢，建立了托班和大班之间的大带小模式，让大班的孩子带着托班的宝宝一起游戏学习，陪伴他们运动，教他们观察，指导他们如何参与到生活街游戏之中。
7: 从学习独立吃饭、洗手、如厕、入睡等生活技能，到鼓励孩子主动探索、大胆表达，幼儿园着力引导幼儿在认知、语言、情感等方面实现均衡发展。孩子们融入集体生活后，规则意识、秩序感及语言表达等各项能力均得到快速提升。近年来，随着入园适龄幼儿的减少，教育资源闲置等问题开始出现。与此同时，双职工家庭孩子没人看管、托育费用高等难题持续困扰着父母。2025年，我市开始探索幼儿园开设托育服务的托幼一体化育儿模式，不少公办幼儿园也开办了托班，接纳2到3岁的孩子入园。文苑幼儿园园长徐静。
9: 体能循环是我们全员每周的必备练习，我们从不小看托班的孩子，我们是坚持凡是孩子能做的都要让他们去尝试，通过这些体能活动锻炼孩子的身体素质，培养他们的协调能力。
7: 文苑幼儿园位于城北核心生活圈，周边居民托育需求较大，同时该园紧邻城北湿地公园与市文化艺术中心， 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良好的人文自然环境吸引了周边许多家长

0: 送孩子入园。目前该园共开设了两个托班，招收了50多名孩子。徐静，
1: 我们的托育课程呢与我们小中大班同步进行，核心内容就是我们的自然和运动。我们设计的一些课程呢都是与我们的自然物有关，通过亲自操作来了亲身体验吧，让他们亲近自然，感知生活，同时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
0: 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目前全市有27家公办幼儿园实现托幼一体化办学，在托幼儿共329人。为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我市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明确了幼儿园延伸托育服务的标准、规范和管理要求，同时强化托育队伍专业化培养，开发丰富多样的混龄课程，为更多幼儿家庭提供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
2: 江天台记者严雪明报道，近日我市食用菌产业传来好消息，由我市超值家庭农场引进的新品种黄金菇试种成功，现已实现小批量上市，以每公斤10元左右的价格供应江山本地市场。4月23号，记者来到位于清湖街道和睦村的超值家庭农场，在黄金菇种植菇房里，整齐排列的菌棒上长出一簇簇金黄色菌朵，色泽鲜亮，外形美观。菇房内气温凉爽，湿度适宜，空气中弥漫着菌菇特有的清香。农场负责人胡超直介绍，农场于去年3月从丽水市引进黄金菇菌种开展试种。超直家庭农场负责人胡超直：
3: 黄金菇是因为我们这老的那个菇厂可以，这个要求不高，这利润很好，这个价格也很好，这也比较好种。
2: 今年58岁的胡超直是我市清湖街道和睦村村民，2004年起投身食用菌种植行业，先后种植袖珍菇、金针菇等多个食用菌品种，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及销售实战经验。胡超直：
3: 通过去年3、4月引进过来，经过1年多的试种，那这个技术和那个袖珍菇、平菇跟技术是相差不了多少的，基本上是掌握了这个种植技术。
2: 胡超直介绍，目前农场种植的10000多袋黄金菇已经开始小批量上市，主要销往江山本地的农贸市场。据了解，黄金菇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营养价值高，肉质鲜美，菌香浓郁，食用口感出众。胡超直：
3: 现在呢，年轻人很喜欢的这个品种，看到还稀奇的，这个现在价格是5块6块一斤，差不多这个价格。
2: 胡超直表示，后续农场将依托现有菇房配套设施，依托成熟的黄金菇种植技术，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同步拓展周边外销市场，助力我市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
0: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祝于灿报道。5月1号晚，花神奇遇记国风游园会在通鲁门城市广场热闹开启，活动融合巡游、演绎、互动等形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活动现场12位演员身着精致汉服，化身水仙、牡丹、荷花等12花神，从通鲁门城市阳台观景门楼出发，沿徐江步道、徐江跳台、古城墙缓缓巡游至古戏台。巡游途中，花神不时驻足停留，与游客亲切互动、合影留念。沿途游客纷纷紧随队伍，拿出手机拍照留念。不少市民表示，第一次在家门口体验到这般别致的国风巡游。表演者焦女士：
4: 我是12花神中的1月梅花，我代表的形象是坚韧高洁。我平时呢，对这些汉服都是很喜欢的，所以说今天会来参加这个活动。
0: 活动既丰富了市民假期精神文化生活，也吸引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聚拢商圈人气，带动假日消费。通鲁门城市广场负责人方廷辉：
5: 那这次我们的通鲁门的主要活动呢，是以我们12花神奇遇记为主题，那同时串联了我们的粤剧演出，还有我们的打卡点，还有我们的商家的入户的一些各类消费券的活动，来共同把我们的江山人民以及我们外面的客人吸引到通鲁门来，那为我们通鲁门的商户带来客流，拉动消费。
0: 当晚19点，古戏台好戏连连，湘妃越剧团演绎《梁祝》《草桥》

0: 生项目建设现场看到，修葺一新的河堤，整洁通畅的道路，精心打造的绿化景观，以及沿河布施的太空舱民宿错落有致。雨后的玉坑口村空气清新，溪水潺潺，宛如一幅秀美精致的美丽乡村新画卷。据介绍，张村乡玉坑口村基础设施提升项目总投资60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堰坝、游步道，同步实施绿化亮化工程，采购并安装太空舱等旅游配套设施。目前项目一期已完成投资250余万元，计划5月份完工并投入使用。下一步，该村将追加投资300余万元，规划建设旅游综合服务接待中心，进一步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擦亮玉坑口村休闲旅游特色品牌。
1: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省地质院推出侠客游这里精品地质研学路线，全省共10条线路入选。其中，我市俯盖山怪石拿云盖世溯源研学路线榜上有名。俯盖山位于浙西南山区浙闽赣交界处，拥有独具特色的花岗岩地貌。本线路聚焦花岗岩风化与构造演化知识点，从放生池出发，经三叠石、根劈石弹，直至山顶一眼望三省观景处。该线路可观察生物根劈作用、多栖岩脉穿插关系，辨识青蛙石、观音石等象形石，并推测其成因演化规律，让参与者在趣味中掌握地质盈利与地貌成因相关知识。
0: 江山台记者黄雅庆微博报道，5月3号，青湖古镇举办乡情桑梓宴，千余名村民返乡游子与外地游客齐聚古街，共赴盛宴。三声锣响，宴席开场，一道道特色菜肴陆续上桌，为传承弘扬青湖古镇百年酱油文化，每桌宴席都特意搭配一瓶古法公泰酱油，让不少游客重温了酱油拌饭的美味。一场千人盛宴不仅是味蕾的相聚，更是文化的传承与情感的连结。本次宴席是青湖古镇启动未来乡村建设以来举办的第4场千人宴。宴席以乡情桑梓为主题，设宴105桌，旨在依托古镇深厚的人文底蕴，用一桌家乡菜唤醒游子记忆，凝聚乡邻情谊。
1: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近日凤林镇凤祥村的190多亩紫花三叉白菊陆续绽放，成片紫色花海成为乡村春日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奏响了当地特色中药材种植的富民乐章。近日，记者走进浙江尖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在凤祥村承包的白菊种植基地，看到连片的白菊地里紫色花朵错落有致，缀满枝头，微风拂过花海，泛起涟漪，淡雅花香沁人心脾。基地负责人王良华：
2: 我们用落叶的部分主要是用下面的土里面的这个块茎，下面的根部嘛，这个像这个花什么的其实都可以落叶。
1: 白菊是常用中药材，具有收敛止血、消肿生肌等功效。2023年，基地负责人王良华投入600多万元试种白菊，目前种植范围已覆盖凤林镇凤祥村、峡口镇柴村村等多个村庄，总面积达300多亩。白菊种植管护标准高，生长期内易遭遇多种病虫害。王良华：
2: 肝腐病啊，这个叶枯病啊，这很多的。对，这靠精细化的。你如果马里马虎的，根本种不出来这东西。像这个草，你如果20天不拔草，你这个白菊就基本上就麻烦了。
1: 精细化管护离不开人力支撑，基地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参与田间管护，按不同工种核算发放务工工资，切实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王良华：
2: 总的能交起来可能也30-40的吧，也要看工种呢。你如果这光光拔拔草，我可能是80来块钱吧，哎，打药啊什么的又要加点的，就是正月里开始，一直要干到差不多11月份。
1: 目前基地尚未进入采收期，但王良华对白菊种植收益前景充满信心。白菊种植周期较长，全程培育4年后方可采挖。结合当前市场行情来看，每亩地块预计收益可达2万至3万元。
0: 这次的江广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正。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1到13度，较今天偏低3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较今天偏高5度左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1到13度，较今天偏低3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较今天偏高5度左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衢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衢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衢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衢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衢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着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

0: 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

0: 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森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致富有道专栏，春假叠加五一，江山民宿特色服务催热微度假，随后是聚焦三农专栏，科技赋能守青山，仙霞岭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显成效，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关键节点首报成功。先请听致富有道专栏，春假叠加五一，江山民宿特色服务催热微度假。
1: 致富有道，
0: 今年我市中小学春假紧连着五一假期，将形成一个长达8天的长假，我市乡村亲子游微度假也提前升温。连日来，记者走访江郎山、念巴都古镇等景区周边多家民宿，发现客房预订量迅速攀升，各家民宿凭借差异化特色与贴心服务，吸引了众多周边城市的家庭游客。江山云栖民宿毗邻江郎山景区，设有树屋、loft 亲子房、庭院房等特色房型。民宿负责人赖雪云告诉记者，和去年十一假期类似，五一节前一两天咨询预订的游客特别多。在他看来，这反映出游客越来越倾向于说走就走的休闲方式。赖雪云：
2: 我们这边的话，像节假日一般的来爬江郎山，基本上是带小孩过来的比较多。五一我们这边客人有一半以上是带小孩过来的，亲子游。
0: 不仅房间有特色，活动同样别具一格。赖雪云介绍，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满客时，民宿都会开设面点课，让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动手。面点做好可以当场品尝，也可以打包带走。赖雪云：
2: 因为我们这边是有餐饮的，像早餐我们会给客人打我们当地的麻糍，还有做手工手花，还有一个做我们非遗的一个面点。
0: 今年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的火热也为民宿吸引了不少游客。赖雪云介绍，云栖民宿除住宿外也提供餐饮，主打柴火灶烧的妈妈菜，搭配民宿自种菜园的新鲜蔬菜，这一口香味成了云栖的金字招牌。不少游客专程前来用餐和体验，尤其是中午，很多人过来吃个饭，喝个下午茶。现在还能挖笋摘野菜。赖雪云：
2: 豆蔻年华过来玩的还是蛮多的，然后他们过来吃饭啊，过来打个卡、拍个照、喝个下午茶的客人还是蛮多的。
0: 在距离念巴都古镇约500米，江山古里稻香民宿同样热度不减。记者走进民宿，推窗望去，层层梯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绿意扑面而来，空气湿润清新。民宿负责人李亚丽：
3: 大部分旅客来自于上海、江苏、南昌，都是来自于线上预订。五月一期间正好赶上浙江的春假，房间大部分都预订出去了，大床标间家庭房都有，正好满足了家庭的出行不同年龄的旅客需求。
0: 依托周边田园资源，古里稻香民宿在农事体验上做起了文章。他们将山间天然山泉水引入客房，让客人喝到正宗的山间水。五一正值西瓜育苗关键期，民宿准备邀请游客亲手栽种瓜苗。李亚丽：
3: 民宿主打就是服务在细微处，我们民宿有提供传统的手工收割稻谷的体验活动，让城里的客人体验到每一粒大米的来自不易。
0: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年轻消费群体成为出游主力，不赶路、不计划、重体验的微度假模式正在走红。朋友们，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科技赋能守青山，仙霞岭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显成效。
1: 聚焦三农，
0: 近年来，江山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锚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目标，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协同共治、全民参与保护新路径，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增强，野生动植物家园愈发稳固，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织密智能监测网，科研监测实现新突破，保护区优化布设红外相机300台次， 在省内率先持续应用绿头鹰 iDNA 基因监测技术，同步开展无人机巡航、鸟类声纹监测试点，构建起天上看、空中探、地上查的立体化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2025年以来，新增动植物记录20余种，鸟类物种增至175种，红外相机先后5次清晰捕捉到黑熊、一大两小待宰活动珍贵影像，为科学保护提供坚实数据支撑。构建联防管护网，生态安全防线更牢固，建成2个无人机机巢，对偏远山区、交通不便区域实现高频次自动巡查，巡护效率大幅提升，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联合公安、林业等单位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精准排查盗猎、非法采伐、违法食用野生动物等线索，严厉打击涉林违法犯罪活动，同步引导沿线村庄协同参与森林防火、日常巡护，形成上下联动、群防群治的良好格局，野生动植物资源得到全方位保护，打造全民宣教网，生态保护理念入人心。精心策划《江山熊出没》系列宣传报道，被省级媒体刊发转发，传播量超50000人次，有效提升社会关注度与群众保护意识。通过固定广播、入户宣讲、悬挂横幅、无人机空中喊话等多种形式，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与野生动植物普法宣传，引导村民自觉守法，主动参与保护，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下一步，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将持续深化科技应用，完善协同管护机制，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全力筑牢浙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0: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4: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0: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4: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0: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4: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0000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0: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4: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0: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4: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0: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4: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规定。

0: 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一到十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关键节点首报成功。
2: 乡村采风，
0: 4月23号，备受瞩目的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实现重大进展，左库右坝尖边坡首爆成功，标志着工程建设迈入全新的实质性阶段。当天中午12:56，随着一声巨响，左库右坝尖边坡岩石被成功炸开，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左库右坝尖首爆顺利完成。市城投集团水利水电公司支部书记、执行董事兼经理王春：
3: 今天首爆成功，标志着我们张村水库工程从表层开挖向岩体开挖实质性迈进，为下一步大坝坝体开挖、坝基开挖及翻洪隧洞开挖及土石方开挖奠定了基础。
0: 此次爆破的边坡是张村水库项目的节点性控制性工程，为确保爆破安全，市城投集团要求参建单位严格遵循国家爆破安全法规及环保要求，并联合公安、环保等多部门协同配合，对爆破方案进行了反复论证和优化。从爆破药量的精准计算，到周边群众的提前告知，再到现场安全防护措施的层层落实，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万无一失。王春：
3: 没有爆破之前，我们采用机械掘进方式，因为花岗岩岩体比较坚硬，首爆成功以后将会进一步加快我们的施工进度。
0: 张村水库工程主要建设左坝、右坝、分洪、输水隧洞、发电厂房及升压站等设施，分为左库工程、右库工程以及信息化工程三个标段实施，建设周期从2025年10月持续至2030年5月。王春：
3: 当前主库工程正在进行左右坝尖开挖及支护、分洪隧洞口开挖及支护、三坝道路建设及拜河系统建设；右库工程正在进行三坝道路基础开挖、黄满大桥基础开挖、以后交通洞洞口开挖，工程整体推进有序。
0: 截至目前，左库工程已完成形象进度10%，右库工程完成形象进度3%。王春：
3: 下一步我们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加大施工力量，加快翻洪隧洞、三坝道路等工程建设，为张村水库早日完工做出努力。
2: FM104.7，江山电台幸福调频，走进新农村，精彩继续。
1: 和睦村网球场点亮群众健康新生活。
0: 日前，青湖街道和睦村一片新建成的网球场，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运动乐趣，并在全村掀起一股网球健身热潮。全民健身设施先行，这片网球场得以建成，离不开村民的热情支持，也离不开省体育局的专项资金扶持。2025年，省政府将利用金角银边建设10000个体育场地，纳入民生实施项目。借着这一政策东风，和睦村成功申请到省体育局20万元补助资金。网球热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村民的休闲生活，更点燃了全村的全民健身热情。眼下，村里第二片网球场即将启动招投标工作，未来和睦村还计划成立江山市首个网球协会，进一步搭建健身交流平台，让全民健身之花在和睦村常开常艳。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12:30、19: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

0: 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

0: 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1047江山电台，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3: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向后排，快车没见汽车道，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出得时过天路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缺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位有盲圈，富路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饱，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1到13度，较今天偏低3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较今天偏高5度左右。 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1到13度，较今天偏低3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较今天偏高5度左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9: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9: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9: 老妈放心，忘不了。
8: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0: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1: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0: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2: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0: 百善孝为先，顺着更贴心。
8: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8: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这是1982年罗大佑所创作和演唱的《童年》，各位特别熟悉的一首歌。听到这首歌，有没有种马上放暑假、喜大普奔，叫小伙伴们都不要睡，起来嗨的感觉呢？这是82年《知乎者也》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重要的作品，而这首歌的原唱者并非罗大佑，原唱是1981年张艾嘉。当然，可能各位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刚刚这一版罗大佑先生的演唱《童年》。今天我们从罗大佑说起，说到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不爱创作的医生不是好歌手。这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歌手在咱们看来，尤其是创作歌手在咱们看来是一个很感性的工作，而医生又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工作，怎么样权衡这样的理性与感性呢？今天这一期当中的几位歌手做得非常的完美。罗大佑在你的记忆当中是一位大师，但他最早的工作其实是放射科的医生。先说一下罗大佑的全家，我没有任何攻击的意思哈。罗大佑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姐姐是药剂师，哥哥是牛津大学的心脏医学博士，也就基本可以说他们家可以一起开个医院了。在儿时记忆当中，他们家里常年都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而后来罗大佑上大学学的是皮肤科，毕业之后

定他应该是一位医生，但是他成为后来你熟悉的这一个罗大佑。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他的作品也是各位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你熟悉他可能是由于他的嗓音很有辨识度，或者他的创作，但他其实还有一个身份也是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他是台湾级别最高的牙医，他毕业于台北医学院牙医学系，他是张洪亮。这首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来自1989年张洪亮作词作曲和演唱的一首怀旧金曲。我是李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有些歌曲本身还是挺抒情的，但是在咱们这儿慢慢的画风就变了。就像我跟你说，过火那首歌是在唱拔火罐哈、啊，因为拔火罐过火了嘛，伤痛我辈。还有像这首歌，如果一个人深情的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对方回答，不知道。全剧中，还有我们常说的，比如说《还珠格格》第一集当中，小燕子口吐白沫的问皇上：“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皇上说：“不记得。”然后就开始哀悼心破碎，《还珠格格》足。万万没想到，张洪亮曾经是。不是曾经啊，现在也是一位优秀的牙医。你看他的教育背景是台北医学院的牙医学习。

的学士，纽约大学电影学系的硕士，又是一位歌手，还写书。前两年练哥写了本书，名字叫《黄书》，他其实说的是我们黄种人的那一些故事，但是每次节目当中介绍，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本黄书，就感觉是什么节目不正经。张洪亮亮哥是一位特别有意思的人，比如说现在我还在吃了药，就那个护嗓药，就是亮哥推荐的。他跟我说，李四啊，我吃了这个药之后可以唱青藏高原哎，我真的相信了。张洪亮他的爸爸是一位牙医，所以也希望他也做一个牙医，而且当年爸爸给他办了一个诊所让他行医。可是就是在刚才这首歌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最红的时候，他就把诊所给卖掉了，做了歌手。再后来呢，诶，电影不错，然后去学电影，做导演，又写书。总而言之，是生活的非常 freestyle 的一位艺术方面的牙医。刚刚的这位父亲是牙医，接下来这位他的爸爸是一位老中医，而他当年也是被寄予厚望，希望他做一位小中医，但他后来没有做中医，而成为了一位歌手。这首歌曲是各位特别特别熟悉的，1993年林立南填词，谭正宵谱曲，谭正宵所演唱的《999朵玫瑰》。

这首歌是我儿时记忆当中我爸特别喜欢 K 的，但是在这个副歌部分有一个词我爸一直唱错，每次到最后那一句千盟万誓已随花事湮灭，我爸或者唱什么千盟万誓已随花事消灭，对着字幕都要唱错，我那个着急啊不停地纠正，爸是千盟万誓已随花事湮灭，然后爸就用川普念一遍，千盟万誓已随花事湮灭啊！我爸当年跟我说，就有个抬高了玫瑰的起步价。此话怎讲呢？他说以前大家都是什么9朵99朵，自从这首歌红了以后，动不动就要999朵玫瑰，多贵多浪费啊！这半个小时我们在说曾经做过医生或者护士的这些创作歌手们。谭正宵的父亲是一位中医师，他毕业于高雄医学院，在医学院上课的时候学习压力比较大，找一个释放的方式，然后就玩音乐不错，而且那个时候学校的音乐氛围特别好，有学长们组了一个红蚂蚁合唱团，后来他就玩音乐，然后就没有做中医而成为了歌手。当然在2010年他发过一张唱片叫《奇经八脉》，可以看出其实他还是深受中医的影响的。刚才我们听过曾经的放射科医生以及牙科医生，还有有可能成为中医的这一位唱的歌曲，接下来这位是男护士，这位也是现在很红火的一位歌手，他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护理专业，在医院的急诊科实习过，还没有正式成为一位男护士，后来就成为了歌手。这位歌手他的真名叫王维嘉，为什么他叫毛不易呢？因为毛毛和不易都是网名，后来在音乐平台注册的时候发现毛毛不易都已经被抢注了，于是索性连起来叫毛不易，而这个不易呢，当然就是挣钱不易，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这是毛不易作词作曲的《消愁》，这半个小时的主题叫做不爱创作的医生不是好歌手，我们在夜色里听听老歌，聊聊生活。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

0: 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汽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0: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1到1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1到1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

截流、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普法之窗
0: QQ 和微信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利用 QQ 和微信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也与日俱增，甚至到了十分猖獗的地步，给广大群众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六种常见骗术及应对方法：一、冒充公检法类电话诈骗。公检法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安全账户等于诈骗。二、校园贷骗局。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对于推销的网贷产品切勿盲目信任。三、冒充银行人员索要卡号密码。银行客服不会向客户索要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四、兼职刷单诈骗。网络上高薪日结的刷单工作是骗局，不可信。

0: 网购退款诈骗。网购退款会直接退回支付宝内，不需要知道银行卡号等信息。六，二维码内植入木马病毒，不是正规平台的二维码，不要乱扫。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致富有道专栏，春假叠加五一，江山民宿特色服务催热微度假。随后是聚焦三农专栏，科技赋能守青山，仙霞岭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显成效。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关键节点首报成功。先请听致富有道专栏，春假叠加五一，江山民宿特色服务催热微度假。
5: 致富有道，
1: 今年我市中小学春假紧连着五一假期，将形成一个长达8天的长假。我市乡村亲子游微度假也提前升温。连日来，记者走访江郎山、念巴都古镇等景区周边多家民宿，发现客房预订量迅速攀升。各家民宿凭借差异化特色与贴心服务，吸引了众多周边城市的家庭游客。江山云栖民宿毗邻江郎山景区，设有树屋、loft 亲子房、庭院房等特色房型。民宿负责人赖雪云告诉记者，和去年十一假期类似，五一节前一两天咨询预订的游客特别多。在他看来，这反映出游客越来越倾向于说走就走的休闲方式。赖雪云：
6: 我们这边的话，像节假日一般都来爬剑门山，基本上是带小孩过来的比较多。五一我们这边客人有一半以上是带小孩过来的，亲子游。
1: 不仅房间有特色，活动同样别具一格。赖雪云介绍，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满客时，民宿都会开设面点课，让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动手。面点做好可以当场品尝，也可以打包带走。赖雪云，
6: 因为我们这边是有餐饮的，像早餐我们会给客人打我们当地的麻糍，还有做手工手瓜，还有一个做我们非遗的一个面点。
1: 今年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的火热也为民宿吸引了不少游客。赖雪云介绍，云栖民宿除住宿外也提供餐饮，主打柴火灶烧的妈妈菜，搭配民宿自种菜园的新鲜蔬菜，这一口香味成了云栖的金字招牌。不少游客专程前来用餐和体验，尤其是中午，很多人过来吃个饭，喝个下午茶。现在还能挖笋摘野菜。赖雪云，
6: 豆蔻年华过来玩的还是蛮多的，然后他们过来吃饭啊，过来打个卡、拍个照、喝个下午茶的客人还是蛮多的。
1: 在距离念巴都古镇约500米，江山古里稻香民宿同样热度不减。记者走进民宿，推窗望去，层层梯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绿意扑面而来，空气湿润清新。民宿负责人李亚丽，
7: 大部分旅客来自于上海、江苏、南昌，都是来自于线上预订。五月一期间，正好赶上浙江的春假，房间大部分都预订出去了，大床、标间、家庭房都有，正好满足了家庭的出行、不同年龄的旅客需求。
1: 依托周边田园资源，古里稻香民宿在农事体验上做起了文章。他们将山间天然山泉水引入客房，让客人喝到正宗的山间水。五一正值西瓜育苗关键期，民宿准备邀请游客亲手栽种瓜苗。李亚丽，
7: 民宿主打就是服务在细微处，我们民宿有提供传统的手工收割稻谷的体验活动，让城里的客人体验到每一粒大米的来自不易。
1: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年轻消费群体成为出游主力，不赶路、不计划、重体验的微度假模式正在走红。朋友们，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科技赋能守青山，仙霞岭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显成效。
5: 聚焦三农。
1: 近年来，江山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锚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目标，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协同共治、全民参与保护新路径，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增强，野生动植物家园愈发稳固，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织密智能监测网，科研监测实现新突破，保护区优化布设红外相机300台次，在省内率先持续应用绿头鹰 IDNA 基因监测技术，同步开展无人机巡航、鸟类声纹监测试点，构建起天上看、空中探、地上查的立体化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2025年以来，新增动植物记录20余种，鸟类物种增至175种，红外相机先后5次清晰捕捉到黑熊、一大两小待宰活动珍贵影像，为科学保护提供坚实数据支撑。构建联防管护网，生态安全防线更牢固，建成2个无人机机巢，对偏远山区、交通不便区域实现高频次自动巡查，巡护效率大幅提升，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联合公安、林业等单位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精准排查盗猎、非法采伐、违法食用野生动物等线索，严厉打击涉林违法犯罪活动，同步引导沿线村庄协同参与森林防火、日常巡护，形成上下联动、群防群治的良好格局，野生动植物资源得到全方位保护，打造全民宣教网，生态保护理念入人心。精心策划《江山熊出没》系列宣传报道，被省级媒体刊发转发，传播量超50000人次，有效提升社会关注度与群众保护意识。通过固定广播、入户宣讲、悬挂横幅、无人机空中喊话等多种形式，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与野生动植物普法宣传，引导村民自觉守法、主动参与保护，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 下一步，金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将持续深化科技应用，完善协同管护机制，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全力筑牢浙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1: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0: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1: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0: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1: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0: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0000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1: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0: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1: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0: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1: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0: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关键节点首报成功。
5: 乡村采风，
8: 4月23号，备受瞩目的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实现重大进展，左库右坝尖边坡首爆成功，标志着工程建设迈入全新的实质性阶段。当天中午12点56分，随着一声巨响，左库右坝尖边坡岩石被成功炸开，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左库右坝尖首爆顺利完成。市城投集团水利水电公司支部书记、执行董事兼经理王春：
9: 今天首爆成功，标志着我们张村水库工程从表层开挖向岩体开挖实质性迈进，为下一步大坝坝体开挖、坝基开挖及泛洪隧洞开挖及土石方开挖奠定了基础。
8: 此次爆破的边坡是张村水库项目的节点性控制性工程，为确保爆破安全，市城投集团要求参建单位严格遵循国家爆破安全法规及环保要求，并联合公安、环保等多部门协同配合，对爆破方案进行了反复论证和优化。从爆破药量的精准计算，到周边群众的提前告知，再到现场安全防护措施的层层落实， 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万无一失。王春，
9: 没有爆破之前，我们采用机械掘进方式，因为花岗岩岩体比较坚硬。扫破成功以后，将会进一步加快我们的施工进度。
8: 张村水库工程主要建设左坝、右坝、分洪、输水隧洞、发电厂房及升压站等设施，分为左库工程、右库工程以及信息化工程三个标段实施，建设周期从2025年10月持续至2030年5月。王春，
9: 当前主库工程正在进行左右坝间开挖及支护、分洪隧洞口开挖及支护、上坝道路建设及拜河系统建设；右库工程正在进行上坝道路基础开挖、黄满大桥基础开挖、以后交通洞洞口开挖，工程整体推进有序。
8: 截至目前，左库工程已完成形象进度10%，右库工程完成形象进度3%。王春，
9: 下一步我们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加大施工力量，加快分洪隧洞、上坝道路等工程建设，为张村水库早日完工做出努力。
5: FM 104.7，江山电台，幸福调频，走进新农村，精彩继续。
1: 和睦村网球场点亮群众健康新生活。
8: 日前，青湖街道和睦村一片新建成的网球场，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运动乐趣，并在全村掀起一股网球健身热潮。全民健身设施先行，这片网球场得以建成，离不开村民的热情支持，也离不开省体育局的专项资金扶持。2025年，省政府将利用金角银边建设10000个体育场地，纳入民生实施项目。借着这一政策东风，和睦村成功申请到省体育局20万元补助资金。网球热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村民的休闲生活，更点燃了全村的全民健身热情。眼下，村里第二片网球场即将启动招投标工作。未来，和睦村还计划成立江山市首个网球协会，进一步搭建健身交流平台，让全民健身之花在和睦村常开常艳。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 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

0: 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1到1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1到1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三风如靴，天半丹霞，适宜风华江郎山。
8: 千年古道，江南古塞，文化飞地，念巴都。
7: 江山如画。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的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式

0: 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1: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 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7: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取那个你，对吧？考取公器师。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8: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2: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9: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2: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0: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2: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12: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0: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13: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4: 这个贴息
13: 期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5: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4: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16: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14: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1: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17: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18: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19: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18: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20: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0: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21: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0: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22: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0: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

0: 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2: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 30%-40%。
1: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3: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4: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亲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5: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6: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7: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五天的放映场次。
0: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墨菲，成功夺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9: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7: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10: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

0: 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0: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2: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2: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函，口径超半米， 盘星会琵琶垂枝，寿带鸟。

0: 回头着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 一到立夏时刻，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强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路，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3: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4: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5: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6: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立夏节气。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晴到多云，气温是16到30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志愿服务队用青春之光照亮雪域高原，获评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
2: 抢占智能制造新赛道，金华机器人产业链加速成型。
1: 冲期30度，浙江开启初夏模式，假期返程一路阳光护航。
2: 国内外新闻。
1: 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于今天至7号访问中国。
2: 美国军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开火，紧张加剧。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下午4: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昨晚7点，事故已致3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现场救援仍在进行。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全省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青年主题活动，展现蓬勃青年力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3: 青春是国家，青春是
4: 在台州玉环市图书馆，一场青年围读快闪活动正在进行。40多名青年职工围坐一起，手捧红色经典与理论书籍，通过原文诵读、感悟分享等形式，感悟革命先辈的热血赤诚，传承五四精神。青年职工李宇涛说。
5: 青年围堵让我真切感受到了百年前青年的热血和担当，读懂了五四精神从未远去，而是融入到了当代青年的血脉。我们当以五四精神为指引，在平凡的日常中脚踏实地，让青春在奋斗与担当中绽放光彩。
4: 在杭州余杭青少年文化艺术综合体举行了一场纪念五四青年节

0: 主题团日活动。现场余杭区未来先锋个人及集体名单公布，来自各领域的青年代表上台分享奋斗故事。余杭未来先锋青年代表外卖配送员肖卓说，
1: 像我们这样的新就业人群能在这个城市找到一个平台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比如说我们能在日常的工作中寻找一些安全隐患，能够很好的去解决，我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是比较幸福的。
0: 嘉兴南湖景区推出了我在红川旁讲党的故事沉浸式快闪青年宣讲活动，来自红川精神宣讲团青年志愿服务队的宣讲员们依托实地场景，围绕红川精神、非遗文化等内容开展流动宣讲，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聆听。绍兴游客潘亚南说，
2: 红色景点对小孩那个知识增长还是挺有帮助的，这宣讲很好很好，而且就是解说的也很详细，增加了我们对这嘉兴的了解，对红色文化的了解。
0: 南湖革命纪念馆现场管理部副主任李怡婷说，青年宣讲员们用青春力量讲好嘉兴发展故事，让红色讲解更有朝气，更接地气。
3: 我们互促共学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会把年轻人的思想也融入我们的这个党史的学习教育里面，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学习教育也会更加的青春化，充满活力，也会再影响更多的年轻人去热爱学习我们的党史，学习我们的这个红川精神。
4: 由温州医科大学发起的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志愿服务队日前获评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团队连续14年深入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川藏青高原地区，开展医疗公益行动45次，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近10000例，受益群众超61万人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5: 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刚从北京领奖回来的川藏青光明行团队骨干林温曼依旧难掩内心的激动。
6: 肯定是非常的激动，觉得我们能被看到呢，也是因为我们是在那个踏踏实实的为老百姓们做事。
5: 平均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紫外线辐射程度高，是白内障以及眼底疾病高发地区。数据显示，藏区白内障发病率是沿海地区的10倍，加上医疗资源薄弱，很多人得不到有效治疗，常年困于黑暗中。与此同时，先天性眼病、遗传性眼病、功能性眼病等也困扰着高原儿童。2012年8月，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联合社会公益组织组建了光明行志愿服务队，并前往青海省麻多县和久治县，为当地200多名藏民进行视力筛查。团队成员许许回忆说，当时20名队员在剧烈的高原反应下完成了67台手术。
7: 头很痛，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听到你心脏的这种跳动的声音，让你觉得就是比较恐慌，我到底明天能不能醒来呢？
5: 虽然面临着高原反应强烈、语言障碍等困难，但当地群众对光明的迫切期盼成为团队一次次前行的不竭动力。2020年，当时还是学生的林温曼加入团队，开始跨越千里参加义诊。曾经一位患有白内障、带有2700度先天性近视的妇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妇女自出生就没有看清过这个世界，带着最后一丝希望和丈夫坐了5个小时摩托车来到义诊现场。经过光明行团队的手术，第二天便恢复到 0.6 的视力水平。患者家属难掩激动地说，
8: 能看到东西了，而且看到了是很难的不到这种的，医生我的老婆重新投生了一个人一样，我非常的感谢。
5: 短期义诊只能解一时之需，为打破医疗援助输血模式，团队开启造血式帮扶，通过手把手临床教学、集中理论培训、长期进修指导等方式，为当地培养了一批扎根高原的眼科医护人员，同时还协助当地建立联合眼视光中心。2025年，团队成员温州医科大学眼科学专业研三学生向西岩被派驻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他和当地眼科医生一起参与全国海拔最高眼视光中心的建设与运营，为高原群众带去专业眼健康服务。
9: 第一个呢，是给医院的整个流程体系把它给建立起来，那边人才可能比较少，所以呢，每个人的任务会非常的重，每天都有几百个全民筛查的人来。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还有下乡筛查、下乡宣讲的这种活动，大家也是到全县的所有的中小学、幼儿园，他们对他们进行一些健康知识，就进行个宣传。
5: 截至目前，团队已累计

0: 以培养藏族眼科医护人员16名，协助当地建立联合眼视光中心11家，眼科手术室3间，搭建5G远程诊疗平台8个。如今，川藏新光明型眼健康志愿服务队共有120名成员，35周岁以下青年占比超6成。从最初的师生小组发展成为凝聚高校、医院、公益组织、政府多方青年力量的强大平台，川藏新光明型团队形成了薪火相传、接力奋进的生动局面。林问曼说。
1: 所有的善意，它都是一个对流循环的。我们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呢，确实是非常的有限。但是呢，我也始终是觉得我们就是无数个微光碰聚在一起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平凡的坚守，我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慢慢的做成了一件别人觉得好像有点了不起的事儿。20年前的深刻总结，20年后的时代回响。
2: 发展经验20年，五一假期，不少人开启休闲度假模式，而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依旧一片繁忙。电商主播们不停播青年创客们忙接单，数字浪潮与传统商贸碰撞交融，他们用全新玩法激活了假期消费市场的无限活力。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街区里，随处可见年轻走播们忙碌的身影。他们举着支架，拿着手机，穿梭在商铺之间，边走边播，边看边卖，成为市场里最具活力的风景线。不同于传统固定直播间，这些移动直播间没有专门场地，不用租大型仓库囤货，对着手机就能开播，边逛边播边成交，用最低成本链接全球市场。
2: 来自嘉鹏的杨主播梅林说：“
3: 我直播了2个小时左右，我觉得这里的店铺真的很漂亮，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有很多新奇的产品，与众不同的设计。我想你能在这里找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1: 忙碌的不只是走播，市场里不少年轻的精英户也是全程在岗连轴运转。珠宝精英户于晨航和他的团队，直播、拍短视频、线上引流、线下接待，一刻也不停。
3: 像我父母都是在市场里面嘛摆摊，以这种手店的模式，每天等着客户上门。那我们现在呢是结合了线上的引流啊、宣传这样的一些流量的一种方式。
1: 于晨航告诉记者，现如今各种数字工具已经成为义乌青年创客的新装备，让传统生意跑出新速度。
3: AI 给我最直接的是一种降本增效吧。你看，我如果要设计一款产品，我以前是需要去画图，然后根据产品的形状设计到这个效果图出来，肯定要1个星期左右。那现在的话，我输入关键的指令，几秒钟就能生成各种各样的图片供我选择。然后翻译工具能够让我们无障碍的跟全球的采购商沟通。
1: 在义乌，青年创客超过50000人，他们熟练运用直播、短视频、跨境电商。
4: 让传统小商品插上数字翅膀，从当年走街串巷的鸡毛换糖，到如今直播间里的流量换金，一代代年轻人用创新与坚守，延续着义乌这座商贸之城的传奇。
5: 寻迹溯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品牌出海，商标先行。 针对外贸行业商标在海外被恶意抢注的难题，近年以来，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多部门统筹联动，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精准护航企业品牌走出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亮和义乌台的报道。
6: 浙江美密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个人护理化妆品产品出口南美、非洲等市场。 董事长朱庆说：“企业曾因商标在海外被抢注，一度陷入被动。产品进到这个国家，就属于竞选产品。你要想拿回这个商标呢，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比如说找这个抢注人去购买呀什么的，这些就会付出比较大的代价。”像美密科技这样的遭遇，在义乌中小微出海企业中普遍存在。针对这一基础难判问题，义乌市场监管局联合商务、司法等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实现从被动救火到主动预警，形成全链条闭环管理。义乌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说。
0: 我们会主动联系那些重点出海的企业，

0: 针对每家企业的核心商标、品牌以及主要的出口目标市场来制定商标监测方案。每个月我们会定期向企业推送商标监测预警报告，一旦发现海外有近似或者相同的商标被抢注，第一时间通知企业。从风险发现到应对处置，我们全程协助企业，帮助他们采取有效的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简单的说，就是从前期的监测到中期的预警，再到后期的应对，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服务闭环。
1: 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让企业牢牢掌握商标保护主动权。美密科技董事长朱庆说。
2: 当我们有个商标在玻利维亚被抢注，是刚刚去申请，那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就在他的公告期去提了这个异议，最终对方就没有申请成功，然后我们也是同时就申请上去，我们申请成功了，这样子就是损失会少很多，处理起来有充分的时间。对我们品牌出海来讲，这个机制非常好，也是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吧。
1: 截至目前，义乌已为49家企业、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今年以来，发现22个疑似抢注风险商标，覆盖南美、非洲等地区，切实为企业避免潜在损失。从破解企业商标维权痛点，到多部门联动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品牌出海，义乌以精准务实的服务举措促发展、惠民生，以实干实际生动诠释正确政绩观，让义乌小商品更好走向全球，享誉世界。义乌市政绩观学习教育专班负责人王俊田说，将持续推动多部门协同服务走深走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发展的实际行动。
3: 我们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学习教育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改革创新服务发展的强大动能，以实干实际实效为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典范贡献更大力量。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6: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7: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6: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7: 投保就选人保。
8: 4001234567。
7: 经济大省，挑大梁。
9: 从为人形机器人提供关节核心部件到整机流畅完成复杂动作，在金华，一条覆盖核心部件整机制造场景应用的机器人产业链正加速成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10: 在浙江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的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对巡扫机器人的动力驱动系统进行调试。公司副总裁丁霄介绍，通过持续技术攻关，预计这款机器人的续航里程将提升20%。
11: 这个巡扫机器人是我们第一款的产品，后续呢还会有机器狗、人形机器人，然后还有一些协作型的机械手臂。其实在我们广义上来说，它也是机器人。
10: 这家以两轮电动车闻名的企业，如今已成功进入多家头部人形机器人企业的供应链，在细分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丁霄说，底气来自一项专利液冷技术。
11: 机器人呢，它其实所有的关节、所有的行动都依赖于电机嘛。电机呢，它一个特性就是高温和低温都不是它的舒适区。而我们现在的这个专利的液冷技术呢，它是能够最大限度的能够降低环境温度对它的影响和干扰。
10: 在金华友谊科技有限公司，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够流畅的行走、跳舞，动作一气呵成。公司董事长刘毅介绍，目前公司的研发与生产中心都落户在金乙湖，最新产品 Black T-H1 人形机器人能够自主避障，精准抓取物品，甚至能完成物流分拣等复杂任务。
12: 我们模拟了整个人体的构造，然后把人体的整个行走包括跳舞啊等动作去进一个动作捕捉训练，实现整个机器人表现像人这样一个本体的动作。现在我们把人形机器人去适配于工厂还有整个物流场景的搬运。
10: 与此同时，场景落地也在同步

0: 个管理，对接我们的精准思维系统之后，它就能对母猪就是育种这块能进行一个特色服务，能让母猪更好的孕育小猪。
1: 企业的突破式发展离不开创新平台的强力支撑。浙江工业大学金华创新联合研究院正是当地为机器人产业配备的最强大脑。研究院办公室主任施安康介绍，
2: 我们牵头成立了开发区机器人产业联盟，涵盖了我们金华市的8家科研机构，20多家核心企业，已经发布了35项科技成果。根据企业提出的技术需求清单，对接我们浙工大、浙大的老师教授进行一个科技攻关。
1: 地方政府也积极开展精准引导。以金华开发区为例，去年11月，有路机器人金华具身智能产业平台成立。今年4月，具身机器人行为训练数据采集研究院项目顺利签约。通过整合链条，重塑生态，推动机器人产业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发展。金华开发区经济发展部副部长郑宇浩说，
3: 通过开发区打造的金华制造园等重创空间，再加上开发区设立的专门的机器人产业基金，我们来共同推进开发区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1: 多重驱动下，金华机器人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了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系统集成的发展格局。据最新统计数据，全市机器人与数控机床产业链归上工业企业共有242家，一季度实现归上工业总产值60.9亿元，产业投资项目数达69个，其中1元以上重大项目落地5个。
4: 在黑神话悟空、燕云十六声之后，这个五一浙江原创游戏再度在海内外火爆出圈。遗忘之海实机 PV 上线48小时，单平台播放量便突破1000万。另一款重磅作品诡秘之主首测数据亮眼，创下 B 站官方账号相关内容的最高纪录。浙江文化新三样出海，靠什么持续领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5: 在杭州网易 Joker 工作室，研发团队正根据海外试玩用户的反馈，对《遗忘之海》全球版本进行优化调整。这款尚未正式上线的新作，亮相索尼发布会后就收获了近300万的观看量，海外平台相关视频播放量逼近1000万，被视作网游爆款《盗贼之海》的强力竞争者。而诡秘之主从小说、动画再到大型多人在线网络游戏，早已形成全球化的 IP 效应，英文版阅读量超5000万，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东方叙事走向世界的典型案例。网易游戏《遗忘之海》发行负责人千灵表示，游戏融合了多项行业前沿 AI 技术。
6: 遗忘之海呢，是目前行业内首款以记忆循环为主题的海洋开放世界，玩家的每一个行为都可以影响组成的400个 NPC 的命运。除此之外呢，我们合作了当前行业内最领先的 DLSS 技术和 RTX 技术，玩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天气下，能够感受到完全不同的地域风貌。
5: 一款作品的突围折射出整个行业的进阶，当浙江原创接连在全球市场破圈，一个更深层的命题也随之浮出水面，文化出海究竟在输出什么？快手游戏副总裁崔敏敏认为，当下全球市场对中国原创的认可正在发生质的改变。
7: 中国游戏出海一直在努力向全世界表达着属于我们的精神内核，如今由快手弹指宇宙研发的《诡秘之主》官方游戏也加入到这个阵营里，它用西方人最熟悉的文化符号作为桥梁，去讲述那个源自东方关于人定胜天的故事。这是国内游戏厂商使用虚幻五引擎首次来构建一个细节武术风格独特的世界。
5: 浪潮之下，一场由 AI 引发的产业变革正在重塑行业格局。九州文化总编辑段鹏说，以前动辄上亿元的制作投入，让平台只敢压住头部项目，大量优质的中腰部内容无缘出海，而 AI 的出现正在打破这一困局。
8: 的确在我们这样的增效上有很大的突破，开始我们在往这个海外直投的时候，大量的用人工去这个配音，成本比较高，时效非常的慢。第二个痛点就是剪辑，传统的人工耗费耗时，我们用这个智能体降了30%。很多人说 AI 的诞生会打掉很多人的饭碗，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公司去年还是2000人，到上个月已经突破6000人了。我们用 AI 创作剧本的时候，我们没入魂的还是60%。
5: 但机遇背后，曾经的行业痛点依然尖锐。长期关注数字文化产业的浙江华云文化高级副总裁汪海英说，能够跨越山海

0: 抵人心的，从来不是猎奇的文化符号，而是有底蕴、有精神内核的中国故事。
1: 现在通过 AI 技术，成本就相应降低了很多，而且呢，它时间很短。但反过来，我们其实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像网络文学最初的创作一样，门槛降低，同质化就会非常严重。最近的大量的内容题材在 AI 里面出现的都是玄幻、霸总，这也是倒逼我们在内容的精品化创作中要有更多的思考。
0: 企业创新探索、行业迭代变革的背后，是浙江政府层面的精准护航。针对文化企业轻资产、融资难、出海风险高等痛点，杭州高新区滨江近期重磅推出5亿元文化新三样专项基金，坚持投早、投小、投原创，重大原创项目最高支持3000万元，并设置了70%的投资失败容忍率，以耐心资本为企业长期创新托底。与此同时，省级层面持续推进国际文化娱乐服务提升行动，建强海外服务站点，完善版权保护，打通译制发行，强化合规辅导，推动文化出海从企业个体闯滩转向体系化组团远航。杭州高新区滨江文创发展中心副主任徐若文说，
2: 我们对于文化新三样的一些服务平台做了系列的提升啊，也是更加精准的回应企业的一些难点和需求啊，也是更大力度的来推动企业的一个文化新三样的和出海，推动从一个个体的出圈，我们叫单龙的出海，到群龙的出海，是希望能够营造一个生态，推动更多的精品 IP 能够群龙出海。
0: 政策护航之下，浙江文化出海的边界持续拓宽，从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到电竞、数字演绎、 IP 衍生，多业态协同发力，一批浙江团队正带着原创内容征战国际赛场。五一前夕，快手电竞正式宣布 KSG 和平精英分部和三角洲行动分部落户杭州，公司负责人王浩说，
3: 我们现在是在高速的一个发展阶段，今年我们也会去 EWC 的现场去做整体的出海，会代表中国去征战世界的赛场。
4: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5: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4: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5: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4: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5: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4: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
7: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期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8: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

0: 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 看电视用华数。

0: 树有你更精彩。华树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树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我市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破解带娃难。黄金菇试种成功，助力我市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十二花神亮相江城，国风游园会解锁五一假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浙台记者宋超、方晶晶报道。没人帮忙带娃，希望孩子尽早适应集体，而市场化托育费用偏高，让不少职场家长倍感压力。为破解这一难题，2025年以来，我市积极推动城区公办幼儿园向前延伸，构建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加大普惠性托育资源供给，提升托育专业化水平，让群众享受到更便捷、实惠、安心的托育服务。记者近日走进江山市文景幼儿园，户外活动场上充满了欢声笑语，孩子们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开展趣味骑行游戏。在这些小朋友里，不仅有学龄段的孩子，也有低龄段的孩子。园长薛芬介绍，在扎实开展3至6岁学前教育的同时，幼儿园向前延伸，为2到3岁儿童提供了托育服务。文景幼儿园园长薛芬。
9: 文景幼儿园呢，是通过课程共建、活动共餐的方式来达成生活及教育共生及发展的托幼一体化目标。
8: 为满足周边居民的入托需求，文景幼儿园于2025年9月正式开办托班，并在师资队伍建设、设施配备和教育管理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目前，该园共设2个托班，招收2到3岁儿童40多名。自开设托班以来，该园以生活街混龄游戏、百草园特色课程等活动为载体，把教育共生、混龄共育的理念浸润到孩子们的一日生活之中，让大小伙伴在陪伴中共同成长。薛芬。
9: 我们呢，建立了托班和大班之间的大带小模式，让大班的孩子带着托班的宝宝一起游戏、学习，陪伴他们运动，教他们观察，指导他们如何参与到生活街游戏之中。
8: 从学习独立吃饭、洗手、如厕、入睡等生活技能，到鼓励孩子主动探索、大胆表达，幼儿园着力引导幼儿在认知、语言、情感等方面实现均衡发展。孩子们融入集体生活后，规则意识、秩序感及语言表达等各项能力均得到快速提升。近年来，随着入园适龄幼儿的减少，教育资源闲置等问题开始出现， 与此同时，双职工家庭孩子没人看管、托育费用高等难题持续困扰着父母。2025年，我市开始探索幼儿园开设托育服务的托幼一体化育儿模式，不少公办幼儿园也开办了托班，接纳2到3岁的孩子入园。文苑幼儿园园长徐静：
6: 潜能循环是我们全员每周的必备练习，我们从不小看托班的孩子，我们是坚持凡是孩子能做的都要让他们去尝试，通过这些体能活动锻炼孩子的身体素质，培养他们的协调能力。
8: 文苑幼儿园位于城北核心生活圈，周边居民托育需求较大，同时该园紧邻城北湿地公园与市文化艺术中心，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良好的人文自然环境吸引了周边许多家长送孩子入园。目前该园共开设了2个托班，招收了50多名孩子。徐静：
6: 我们的托育课程呢，与我们小中大班同步进行，核心内容就是我们的自然和运动，我们设计的一些课程呢，都是与我们的自然物有关，通过亲自操作来了亲身体验吧，让他们亲近自然，感知生活，同时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
8: 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目前全市有27家公办幼儿园实现托幼一体化办学，在托幼儿共329人。为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我市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明确了幼儿园延伸托育服务的标准、规范和管理要求，同时强化托育队伍专业化培养，开发丰富多样的混龄课程，为更多幼儿家庭提供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
7: 江天台记者严雪明报道。近日，我市食用菌产业传来好消息，由我市超值家庭农场引进的新品种黄金菇试种成功，现已实现小批量上市，以每公斤10元左右的价格供应江山本地市场。4月23号，记者来到位于清湖街道和睦村的超值家庭农场，在黄金菇种植菇房里，整齐排列的菌棒上长出一簇簇金黄色菌朵，色泽鲜亮，外形美观。菇房内气温凉爽，湿度适宜，空气中弥漫着菌菇特有的清香。农场负责人胡超直介绍，农场于去年3月从丽水市引进黄金菇菌种开展试种。超值家庭农场负责人胡超直：
10: 黄金菇是因为我们这老的那个菇场可以，这个要求不高，这个利润很好，这个价格也很好，这也比较好种。
7: 今年58岁的胡超直是我市清湖街道和睦村村民，2004年起投身食用菌种植行业，先后种植袖珍菇、金针菇等多个食用菌品种，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及销售实战经验。胡超直：
10: 通过去年3、4月引进过来，经过1年多的试种，那这个技术和那个袖珍菇、品菇跟技术是相差不了多少的，基本上是掌握了这个种植技术。
7: 胡超直介绍，目前农场种植的10000多袋黄金菇已经开始小批量上市，主要销往江山本地的农贸市场。据了解，黄金菇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营养价值高，肉质鲜美，菌香浓郁，食用口感出众。胡超直：
10: 现在呢，年轻人很喜欢的这个品种，看到还稀奇的。这个现在价格是5块6块一斤，差不多这个价格。
7: 胡超直表示，后续农场将依托现有菇房配套设施，依托成熟的黄金菇种植技术，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同步拓展周边外销市场，助力我市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
8: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祝于灿报道。5月1号晚，花神奇遇记国风游园会在通路门城市广场热闹开启，活动融合巡游、演绎、互动等形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活动现场12位演员身着精致汉服，化身水仙、牡丹、荷花等12花神，从通路门城市阳台观景门楼出发，沿徐江步道、徐江跳台、古城墙缓缓巡游至古戏台。巡游途中，花神不时驻足停留，与游客亲切互动、合影留念。沿途游客纷纷紧随队伍，拿出手机拍照留念。不少市民表示，第一次在家门口体验到这般别致的国风巡游。表演者焦女士：
11: 我 是十二花神中的一月梅花，我代表的形象是坚韧高洁。我平时呢对这些汉服都是很喜欢的，所以说今天会来参加这个活动。
8: 活动既丰富了市民假期精神文化生活，也吸引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聚拢商圈人气，带动假日消费。通路门城市广场负责人方廷辉。
12: 好，那这次我们的通路门的主要活动呢，是以我们十二花神奇遇记为主题，那同时串联了我们的乐剧演出，还有我们的打卡点，还有我们的商家的入户的一些各类消费券的活动，来共同把我们的江山人民以及我们外面的客人吸引到通路门来，那为我们通路门的商户带来客流，拉动消费。
8: 当晚19点，古戏台好戏连连，湘妃越剧团演绎《梁祝》《草桥结拜》《十八相送》等经典选段，为市民送上了精彩的戏曲表演。
7: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年来，张村乡玉坑口村积极向上争取资金支持，持续完善村庄基础设施，提升休闲旅游接待能力，助力村民增收，促进乡村振兴。4月24号，记者在玉坑口村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建设现场看到，修葺一新的河堤、整洁通畅的道路、精心打造的绿化景观以及沿河布施的太空舱民宿错落有致。雨后的玉坑口村空气清新，溪水潺潺，宛如一幅秀美精致的美丽乡村新画卷。据介绍，张村乡玉坑口村基础设施提升项目总投资60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堰坝、游步道，同步实施绿化亮化工程，采购并安装太空舱等旅游配套设施。目前项目一期已完成投资250余万元，计划5月份完工并投入使用。下一步，该村将追加投资300余万元，规划建设旅游综合服务接待中心，进一步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擦亮玉坑口村休闲旅游特色品牌。
8: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省地质院推出侠客游这里精品地质研学路线，全省共10条线路入选，其中我市覆盖山怪石拿云盖世溯源研学路线榜上有名。覆盖山位于浙西南山区浙闽赣交界处，拥有独具特色的花岗岩地貌。本线路聚焦花岗岩风化与构造演化知识点，从放生池出发，经三叠石、根劈石弹，直至山顶一眼望三省观景处。该线路可观察生物根劈作用、多栖岩脉穿插关系，辨识青蛙石、观音石等象形石，并推测其成因演化规律，让参与者在趣味中掌握地质盈利与地貌成因相关知识。
7: 江山台记者黄雅庆微博报道。5月3号，青湖古镇举办乡情桑梓宴，千余名村民返乡游子与外地游客齐聚古街，共赴盛宴。三声锣响，宴席开场，一道道特色菜肴陆续上桌，为传承弘扬青湖古镇百年酱油文化，每桌宴席都特意搭配一瓶古法公泰酱油，让不少游客重温了酱油拌饭的美味。一场千人盛宴不仅是味蕾的相聚，更是文化的传承与情感的连结。本次宴席是青湖古镇启动未来乡村建设以来举办的第4场千人宴。宴席以乡情桑梓为主题，设宴105桌，旨在依托古镇深厚的人文底蕴，用一桌家乡菜唤醒游子记忆，凝聚乡邻情谊。
8: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近日，凤林镇凤祥村的190多亩紫花三叉白菊陆续绽放，成片紫色花海成为乡村春日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奏响了当地特色中药材种植的富民乐章。近日，记者走进浙江尖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在凤祥村承包的白菊种植基地，看到连片的白菊地里紫色花朵错落有致，缀满枝头，微风拂过花海，泛起涟漪，淡雅花香沁人心脾。基地负责人王良华：
13: 我们用落叶的部分主要是用下面的土里面的这个块茎，下面的根部嘛，这个像这个花什么的其实都可以落叶。
8: 白菊是常用中药材，具有收敛止血、消肿生肌等功效。2023年，基地负责人王良华投入600多万元试种白菊，目前种植范围已覆盖凤林镇凤祥村、峡口镇柴村村等多个村庄，总面积达300多亩。 白芨种植管护标准高，生长期内易遭。

0: 遭遇多种病虫害。王良华，
1: 肝腑病啊，这个咽喉病啊，这个很多的，对，这个靠真心话的。你如果马里马虎的，根本种不出来这东西。像这个草，你如果20天不拔草，你这个白芨就基本上就麻烦了。
0: 金细化管护离不开人力支撑，基地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参与田间管护，按不同工种核算发放务工工资，切实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王良华，
1: 总的人加起来可能也30-40个吧，也要看工种的。你如果这光光拔拔草，我可能是80来块钱吧。哎，打药啊什么的又要加点的，就是正月里开始，一直要干到差不多11月份。
0: 目前基地尚未进入采收期，但王良华对白芨种植收益前景充满信心。白芨种植周期较长，全程培育4年后方可采挖。结合当前市场行情来看，每亩地块预计收益可达2万至3万元。
2: 这次的央广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甄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一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 选最

0: 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呀，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着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1到1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1到1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